0: 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景湾子站到了。
4: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口好井，就让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0: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9: 我想找个朋友。
8: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9: 什么单？
8: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9: 停停，可吓死我了。
8: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9: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8: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6: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8: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早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早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7: 歌词研读小单元，今天要说到了这一首歌词呢，这位女歌手她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昨天我们说到的山东，她们俩的声音跟外形都是有点甜甜的，但是又不只是单一的只有甜，在甜之外也有她们内在的一些或许是可爱或许是曲折的一些小想法，而且他们好像都是只发过一张专辑，没有太多的水花，似乎就也没有再继续。但是在歌手之外，他们也都还有其他的角色跟身份。今天要说到的这一位叫做刘荣嘉，这首歌叫做《我的自卑感》。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女生，却唱着她内在的自卑感。

他不喜欢太甜的东西，除了女孩之外。他不喜欢太酸的东西，除了说话之外。他不喜欢太蠢的游戏，却陪我谈恋爱。他向往美丽的伴侣，为什么是我？每一句开头的这个他，都是单人旁男性的那个他。从这个女孩的角度，唱着自己在乎的那个单人旁的他，每一句的句式几乎都一致，而且每一句的前后半段都是一个互相对应的关系。他不喜欢太甜的东西，除了女孩之外，言下之意就是女孩很甜，那除了女孩之外，其他甜的东西他都不喜欢。以此类推，后面两句要说的其实也就是他喜欢说话酸酸的啊，这个酸在这里并不是贬义，而是朋友之间有一点互损的开玩笑的意味。然后再到下一句，对他来说恋爱是一个蠢游戏，但他还是陪我谈恋爱。那唱到这里原本应该觉得像是一首幸福甜歌的开场，对不对？但是下一句呢，他的自卑感就出现了。他说他向往美丽的伴侣，为什么是我？也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够美丽，觉得对方明明不喜欢类似于谈恋爱这样蠢蠢的游戏，为什么却愿意跟自己恋爱？所以难怪这首歌叫做《我的自卑感》。

我怕太幸福，太幸福我会怕，怕给你的爱不够好，快乐不够多。我怕太幸福，太幸福我会怕，就算真能全部拥有，别一次给我。这是一个很容易患得患失的女孩，她的意识当中似乎有一种不配得感，觉得自己似乎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幸福，似乎不值得这样的被爱。所以当她拥有的越多，她越害怕这一切都不真实，越害怕失去，然后就越害怕自己原本就不该得到这般美好的一切。那当然，从刘荣佳这样的一个漂亮女生的角度来唱，可能这样的歌词没有太多的说服力，但是外表的漂亮其实也并非绝对就代表一切，漂亮女生也是可以自卑的，即便可能有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但其实任何人的任何内心感受都应该是允许被存在的。

他不喜欢太旧的东西，别将我放进回忆。他向往完美的爱情，为什么是我？这一句就是一个很不自信的反问。他觉得我明明不完美，为什么他还喜欢我？而且因为他不喜欢太旧的东西，所以歌里面的这个我又开始害怕自己未来有一天总会变旧的。当对方对自己失去了新鲜感，他就害怕自己会被放进太旧的那个归类里。那其实从个人的角度，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喜欢这样的一种患得患失的态度，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情绪跟感受，这个是生命的过程，所以即便自己不是这样的，但还是应该理解跟接受他人的心理情绪状态的存在。我怕他

最后这两段重唱的副歌，每次唱到最后一句呢，这个歌词都会更动。原本第一段是就算真能全部拥有，别一次给我，刚才这两段则是怕所有的快乐背后都藏着失落，以及最后懦弱的放弃了你还爱着我。到最后他连自己都忍不住感叹，要命的自卑感放开我。他自己也知道需要跟自己的自卑感做斗争，否则对方明明还爱着他，但他自己却因为自卑害怕对方不是真的爱他，或者说害怕对方不会长久的爱他，所以他自己反而就懦弱的放弃了，宁可分开宁可不爱了，也害怕被对方抛弃。这是多么敏感又脆弱的一种心。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荣佳《我的自卑感》，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我的自卑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兰芬，跟你下次见。

0: 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餐，我要一份摇摇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9: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妈妈

0: 等一下，不行，
1: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3: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4: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5: 我想找个朋友。
4: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5: 什么单？
4: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5: 停停，可吓死我了。
4: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5: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4: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4: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北京时间上午9: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1: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0: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

0: 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1: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甚至《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1: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几乎在海经当中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

0: 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心知，我们读书吧。
2: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rti, il y a longtemps que je t'ai vu, c'est trop long, c'est incroyable.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

0: 日子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1: 茯苓健脾又安神。”
2: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0: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2: 石斛。
1: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0: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2: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1: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2: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3: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4: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5: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6: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三分之二，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五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 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秋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

0: 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啊，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鹬，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

0: 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十八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是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非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沙子塘，这到
3: 这里曾经有一颗水塘，底下全都是沙子，所以那时大家都叫它沙子塘。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

0: 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

0: vertical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1: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0: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2: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3: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4: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啊，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哪哪哪哈、啊、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

0: 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啊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0: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0: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1: 在中国古代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它都是对应的，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根本不是一回事。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28星宿，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海经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
2: 北京时间上午10:15。
3: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4: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4: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5: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6: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5: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6: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7: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7: 多点贴心。
8: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7: 多点用心。
9: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10: 验证成功，开门，
5: 开了开了。

0: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5: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作。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1: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3: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上午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

0: 仅超一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3: 我想找个朋友。
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3: 什么单？
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3: 停停，可吓死我了。
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3: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2: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齐俊民韭菜园站到。
3: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5: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4: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6: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

0: 一点。
1: 咒语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2: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1: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组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

0: 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传说大杂烩呢？
1: 到底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传说大杂烩？我们可以先从名字来看一看，这个《山海经》这三个字里面有一个经字，这会让我们想起比如说之前我们讲到过的《诗经》甚至《孝经》这样的儒家经典，或者是《心经》这样的佛学经典。不论是什么经典，其实经这个字的含义都是有一种就是被尊奉为典范的著作这么一个意思。但是当你翻一翻《山海经》，你会发现，且不说没有理论论证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分别是海外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什么海内南经、西经、北经、东经4卷，大荒东经、南经、西经、北经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0: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1: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几乎在海经当中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

0: 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10: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11: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有500多座。刚刚我们

0: 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做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

0: 海外经、海内经，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鹬，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是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 非常喜欢养的一个

0: 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啊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
7: 养老钱
5: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啊，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哪哪哪哈、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 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9种，其中呢有2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2: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2/3、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2: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

0: 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啊、海经啊，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够给我们怎样的一些启发和思引？当你和孩子一起去看《山海经》绘本的时候啊，除了这个神奇啊，你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给孩子带来一些思考，带来一些引导。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上午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6: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8: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老芬，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

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同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你爱上的他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四季体验的感觉。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教育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9: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1: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2: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1: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

音乐人，他除了写过大量的流行金曲，还为很多部大家都看过的电影做配乐，比如说《头文字 D》《杀破狼》《窃听风暴》《建军大业》《中国机长》《飞驰人生》等等等等，完全都数不完啊！这个部分我们明天再说。今天呢，先说到在他的音乐历程当中形影不离的一位好伙伴郑伊健。而如果是比较熟悉郑伊健的朋友呢，那么应该就猜到我们要说的是陈光荣。陈光荣跟郑伊健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呢，郑伊健是刚刚开始当歌手，那陈光荣是刚开始做制作人，所以两个人这一合作，没想到就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彼此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甚至呢，郑伊健之所以能够当歌手，也是跟陈光荣有关。我们先听到这一首他们共同合作，至今还在传唱的《友情岁月》。

听到这样的一首由秦岁月陈光荣作的曲，当时这首歌刚写出来的时候呢，因为是搭配这个郑伊健出演的陈浩南这个系列的电影，那一开始是有人觉得旋律太柔和了，好像并不符合电影当中的这个浩南哥然后山鸡哥他们之间的这种江湖恩怨。可是陈光荣觉得这部电影的核心不是打斗，不是暴力，而是兄弟之间的友情。那多年之后，事实也证明这首歌反倒是比电影当中的其他更有节奏，风格更加激烈的那些插曲好像更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更受大家的欢迎。那郑伊健形容他跟陈光荣的关系呢，就像是风跟云，互相都少不了彼此。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呢，就是郑伊健主演的电影《风云之雄霸天下》其中的这一首《虫儿飞》，还有这个粤语版的《一对对》，这也都是陈光荣作的曲。

0: 北京时间中午1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8: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说到陈光荣。那陈光荣跟郑伊健最早的交集是怎么发生的呢？那个时候郑伊健最早其实他是被星探发掘去拍广告，然后呢进了 TVB 的这个艺员训练班，然后整天就在演尸体，一天要死好几次，要么呢就是帮黄日华他们做替身，临时的去学骑马、学舞剑等等。然后他还开玩笑说，人家都是跑龙套演甲乙丙丁，但是他演的是龙套甲乙丙丁戊的戊。所以呢，就是一开始的确也是摸爬滚打，很不容易。但是因为他外形比较好，所以呢，一些前辈就介绍他去试音，看他有没有机会当歌手。结果因为郑伊健本身的音色并不好，唱片公司的老板呢，就其实也是看中他的外形，可是呢，就问他说，你想不想要学唱歌？郑伊健就很直接的说没钱，因为学唱歌是要交学费的。那老板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原本也打算就这么算了。结果呢，是陈光荣无意当中实话实说的一句话，就扭转了郑伊健的命运。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郑伊健，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那刚我们说到唱片公司老板呢，他也还是很认可郑伊健的外形的，如果包装成偶像歌手是比较有潜力的，所以可能老板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就问到了这个录音间里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意见。陈光荣当时应该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一个助理吧，那他就说郑伊健的确是唱得不太好，可是呢他声音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很多其他来试音的歌手基本上都是在模仿原创，可是郑伊健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唱。那后来郑伊健就开玩笑说，其实当时他是想模仿的，就是模仿的不像。那陈光荣也因为跟他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他也开玩笑说，我当年也只是随口一说，没有想到老板也真的采纳了意见。总之呢，这个老板签了郑伊健之后，陈光荣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他的制作人，于是他就开始带郑伊健到这个 KTV 里面去练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就为郑伊健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成名曲，也就是郑伊健首张专辑当中这首《动地惊天爱恋过》。

0: 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关于香港地区的这一位音乐人陈光荣，今天我们说到他创作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跟郑伊健的合作。郑伊健无数次的现场的演出或者是演唱会，陈光荣都会在台上为他弹吉他，就好像是常伴左右的好伙伴。然后因为两个人关系够好，陈光荣说话上来都很坦白，就像从一开始他就只是说郑伊健不会唱歌，然后后来被别人问到说，那你觉得你们合作了这么多年，有哪一些歌曲

郑伊健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陈光荣也直说，他说他觉得每首歌都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呢，说归说，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还是一路的合作下来。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只会因你闯》，是在某一个刮台风的夜晚，那么陈光荣跟郑伊健他们在村屋的这个天台上，一个遮雨棚下面就抱着吉他弹唱写出来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其实跟台风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是因为他们正好听着这个收音机在播台风的讯息，于是就开始想象，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点歌，会想要听到一首什么氛围的歌曲。那陈光荣是想象着那个氛围完成的这个作品。

听到郑伊健只会因你闯，这是他跟陈光荣在一个台风夜里面写出来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背后的故事。当时因为古惑仔系列的电影需要好几首的插曲，其中有一首叫做《甘心替代你》，好像这个是临时增加的一个创作。那陈光荣就急急忙忙的去订录音室让郑伊健录音，可是郑伊健却感冒了，声音很沙哑。可是呢，这个档期当时大家都非常的忙，你很难重新再去调时间，或者是调过了时间，但是可能已经错过了这首歌要用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下就要录。陈光荣就让郑伊健先试着去唱一下听听看，结果最后出来的效果反而有一种沙哑的低沉的哭腔的感觉。那陈光荣就觉得其实情感是比音色更加重要的，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再搭配到电影当中黎姿的这个角色被坏人害死了那样的一个情节啊，这个歌曲的诠释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悲伤的感觉，跟画面特别的契合。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那些人，那些歌职，那些人。
6: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光荣跟郑伊健多年以来合作不断。早年是因为陈光荣的一句建议，郑伊健就有了当歌手的机会。那么后续是因为陈光荣的创作，郑伊健也陆续的积累了一些音乐的作品。可是反过来说呢，也是因为郑伊健有出演电影的机会，那连带的陈光荣也有机会为电影做配乐。虽然最早他做配乐并不是因为这个郑伊健的介绍，但是后续的一些机会呢，也的确是让他参与到不少郑伊健出演的电影，也因此拓宽了这方面的可能，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作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拆火。
7: 要是我没有

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觉浅？

0: 听到这样的一首《爱情岁月》，可能多少是有点想要延续之前“友情岁月”的概念，从而呢就延伸出一个新的创作的理念。陈光荣就是说，郑伊健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么多年都没有换，他也不会想要去尝试一下跟新的团队合作，而且他似乎也心也不大，并不会刻意的想要去走这个大荧幕的巨星的路线。那很多人都知道郑伊健喜欢打游戏，不工作的时候呢，他在家好像几乎都是一直在打游戏。他的粉丝呢也习惯了他的这种佛系，就是不急着赚钱，时间太长的节目呢邀约呢他就也不接，就想过一点自己过的日子。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这一首他们几位多年的好兄弟。陈小春、郑伊健、谢天华、林晓峰、钱嘉乐一起合作的这首《消失的光阴》，一看这个名字呢，就是取自《友情岁月》的第一句歌词，这同样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光阴虽然消失了，但友情没有消失，这个才是更难能可贵的事情。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我们明天继续。
1: 我定回归，就像昨天承诺过，点起战火。今次是不止我一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6: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7: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8: 来，遮住左眼，这个。
9: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8: 上一排呢，这个。
9: 还是不清楚。
8: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9: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5: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1: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小雨说，前几年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倒霉的事情，心力交瘁，带着奶奶回老家，我一个人背着大包，手里两个拉杆箱，还拎着吃的东西，在北京转车站上扶梯的时候，担心奶奶岁数大了不太会乘扶梯，我又怕我手里的皮箱绊倒她，就让她走在我后面。好不容易把皮箱在扶梯上放好，回头看她距离我有五六个台阶没有站稳，突然向后倒过去，以我和她的距离，我去扶她根本来不及，她后面的两个男孩子突然上前扶住了她，那一瞬间特别感动，也特别想哭，感谢陌生人给予的温暖，深深感恩。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那个瞬间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感受，大概就是日光倾城吧。

没有猫的三五姑娘留言说，今天乘深夜的火车，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大箱子，一个旅行包，一大包零食。上站台的时候有点无力，居然没有手扶梯，箱子拖了一个大台阶，不行了，拖不动，打算全部提上去的时候，我左前方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姑娘绕到箱子旁，一把提起了箱子，说我帮你。瞬间觉得这么冷的天心却这么暖。上了站台，我追着她的位置，在水果里抓了一把枇杷塞到她的袋子里，说谢谢你，然后各自站在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着车来，心里仍想说好心的姑娘，谢谢你。我发现有很多来自陌生人的温暖都是在路途上发生的，尤其是长途当中，你有可能遇到困难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得到帮助的可能也就更大。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来自人海中不同人的贡献，也谢谢各位提供了这么多生活的样本，即便没有经历，隔着电波也能深深感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北京时间周五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2: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5: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6: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5: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7: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8: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9: 好久不见，
8: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10: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8: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园有约，我是王佳。吃个坚果留言说，去年来陌生的上海找工作，一个学姐二话不说就让我住在她那里，说是帮我省点房租钱，因为她那是公司给他们租的房子，房间里还有一个她的同事，他们俩的收容这份好我会铭记一辈子。
1: 我是这路上没名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梁小喵说，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可能是格外的美好。去年我一个人爬华山，走了四五个小时，累得不行，坐在楼梯上休息。身后一个女孩子突然递了一颗糖给我，她说请你吃糖加油哦。立刻感觉自己并不孤单，而且充满了力量。

Cherry 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我大概有很多，比如穿着长毛衣外套骑自行车，常会有人提醒我，姑娘小心不要把衣服绞进车轮啦。还有爸爸住院期间，隔壁床有位大哥昏迷了70多天，他的家人一直在细心照料，用破壁机熬的汤也常常要分给爸爸喝。他们会告诉我，长沙哪个医生特别好，你可以给爸爸转院试试。在家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所传达的善意，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后来我也真的挂了他们推荐的医生的号，现在爸爸出院了，一切都好，真心感谢他们。所以有时候坐出租车，我也喜欢跟师傅聊天。有一次聊到自己大龄未婚有点焦虑，下车没多久就收到了师傅的短信，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哥说他太太也是33岁才跟他结婚，现在过得很快乐，让我乐观积极一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周五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
6: 养老钱
4: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琳达说，在食堂吃了四个月的一荤一素一两米饭打包的饭，有一次先打了一个甜的素菜，又到一个窗口去点了个咸的。打饭的阿姨和刚好来放菜的大叔二话不说，就直接把饭盒里的素菜先倒在一个盘子里，先打荤菜后打米饭，最上面那个才是素菜。期间大叔一直端着那个盘子，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因为他们就怕味道混了不好吃。那一刻感受到他们的暖意。还有一次打了饭光着手，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去小卖部结账的时候，阿姨多给了一个袋子，让我把饭

来路言说，2012年初恋要分手，大半夜从学校打车去他的学校，打车费60块，一路哭到停不下来。司机师傅一路安慰我，说你的前面还有一大片森林，不要为了一棵树难过。到了之后，他不肯出来，我也进不去他的学校，外面还在下雨。师傅说等他出来再让我下车，不然会淋雨。我哭着感谢之后下车了，这辈子都忘不掉师傅说的那句话。从此以后也再没为哪个男人伤心欲绝过。谢谢他，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师傅的正脸。

飞的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北京时间中午1: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肉肉小蒋说，20年前我还是小学2年级的小朋友，家里穷，穿表哥小了穿不下的衣服鞋子。那时候学校没食堂，离家近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像我这种家里远的只能到街上的面馆填饱肚子。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到了离学校最远但是最便宜的面馆，去吃1.5元一碗的清汤面。吃了两口，面馆老板端来一碗放足了料的牛肉面给我，说是隔壁小姐姐请我吃的。那时候脸皮薄，推辞了很久。小姐姐走的时候给我留下10块钱的纸币，说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不能天天吃清汤面。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姐姐，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人，虽然对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每每想来总是很温暖。

艾玛说，高考结束，因为旧疾做手术，完了脸全部肿了，都不敢看自己。同病房病友的妈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眼睛长得真美，小鼻子小嘴，恢复好了一定很漂亮。她的话就像黑暗里的一道光，过去5年了，我还记得。

我喜欢有位朋友在家有约微信平台上跟节目的留言，他说虽然世界上最不可能一尘不染的就是人的心，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擦掉眼睛上的灰尘，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生活很糟，你甚至不愿意和外界交流，但就是这些陌生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愿意联系世界，温暖前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8: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7: 等一下，
3: 不行，
7: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8: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十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与之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老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并不长，但是在短短的文句当中，从头到尾都像是散发着一股淡雅坚定又温柔的气质，这个气质还像是随风飘散着的，让整首歌听起来微微凉凉。这是尤克里林早年的一首经典《少年游》，郑华娟的词曲创作。

就像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茫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我是多么多么的喜欢这样的一个开场，文字是如此的优美而充满想象力。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夏天没有太多的雨水，虽然山风一直吹，但也没见雨下下来。作词人壮华娟，她用这样的一个山风吹不落雨的状态，形容歌里面的这个你，她的心情，就像是那一直都下不下来的雨，闷在心里也越来越重。所以他说，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然后下一句，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春雷对应下雨，春雷滚滚，怎么连梦都敲不醒呢？是这个梦睡得实在太沉了吗？还是你就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歌里的这个你，因为他无缘无故的离开，心沉入了迷蒙深渊，然后陷入自己的梦里，一直都无法醒来。

不会有人采，路很长，站起来，或许远方同样有谁在等待你的爱。听到这里，我们更为明确，这是一个关于失恋的故事。因为对方的离开，歌里的这个你在坏情绪里面停留了很久。这首歌就像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去安慰歌里的这个你。我知道你心情很坏，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发呆，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是要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虽然这次你失恋了，但是在前方或许还有另一个人在等待着你的爱，或许那才是你这一生的真爱。

这几句里面这个英文的部分呢，翻译过来也就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当你想要远离痛苦的时候，我会一直都陪着你，陪你一起寻找爱。然后下一段是，亲爱的朋友，会和你一起越过高山和大海，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一起勇敢地面对。然后在一次次克服了困难之后，我们又会一起重新开始新一段的旅程。所以唱到最后，这是一首关于友情的歌曲。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尤克里林《少年游》，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少年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

0: 奥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7: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6种食物。
4: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9: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6: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7: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8: 好，马上就吃。
4: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5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2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
5: 想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3: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asco Pea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0: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11: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0: 睛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0: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2: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3: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2: 多点贴心。
4: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录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2: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5: 验证成功。
1: 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2: 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8: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1: 我想找个朋友。
10: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1: 什么单？
1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1: 停停，可吓死我了。
1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0: 爱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12: 知音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3: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

0: 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1: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4: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5: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6: 停停，可吓死我了。
5: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6: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5: 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7: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5: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十字里站到了，
3: 这里原本是一片荒山，路上碎石都特别多，所以叫十字岭，石头的石。1918年，有人在这里开设了私塾，叫杏儿子识字。

0: 于是大家改叫它十字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4: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4: 嗨，小妞，要上我车吗？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音九五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7: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9: 歌词研读小单元，今天要说到了这一首歌词呢，这位女歌手

手，他给我的感觉有点像是昨天我们说到的山东，他们俩的声音跟外形都是有点甜甜的，但是又不只是单一的只有甜，在甜之外也有他们内在的一些或许是可爱或许是曲折的一些小想法。而且他们好像都是只发过一张专辑，没有太多的水花，似乎就也没有再继续。但是在歌手之外，他们也都还有其他的角色跟身份。今天要说到的这一位叫做刘荣嘉，这首歌叫做《我的自卑感》。这样的一个漂亮的女生，却唱着她内在的自卑感。

他不喜欢太甜的东西，除了女孩之外。他不喜欢太酸的东西，除了说话之外。他不喜欢太蠢的游戏，却陪我谈恋爱。他向往美丽的伴侣，为什么是我？每一句开头的这个他，都是单人旁男性的那个他。从这个女孩的角度唱着自己在乎的那个单人旁的她，每一句的句式几乎都一致，而且每一句的前后半段都是一个互相对应的关系。她不喜欢太甜的东西，除了女孩之外，言下之意就是女孩很甜，那除了女孩之外，其他甜的东西她都不喜欢。以此类推，后面两句要说的其实也就是他喜欢说话酸酸的。那这个酸在这里并不是贬义，而是朋友之间有一点互损的开玩笑的意味。然后再到下一句，对他来说恋爱是一个纯游戏，但他还是陪我谈恋爱。那唱到这里原本应该觉得像是一首幸福甜歌的开场，对不对？但是下一句呢，他的自卑感就出现了。他说他向往美丽的伴侣，为什么是我？也就是他觉得自己不够美丽，觉得对方明明不喜欢类似于谈恋爱这样蠢蠢的游戏，为什么却愿意跟自己恋爱？所以难怪这首歌叫做《我的自卑感》。

我怕太幸福，太幸福我会怕，怕给你的爱不够好，快乐不够多。我怕太幸福，太幸福我会怕，就算真能全部拥有，别一次给我。这是一个很容易患得患失的女孩，她的意识当中似乎有一种不配得感，觉得自己似乎不应该得到这么多的幸福，似乎不值得这样的被爱。所以当她拥有的越多，她越害怕这一切都不真实，越害怕失去，然后就越害怕自己原本就不该得到这般美好的一切。那当然，从刘荣佳这样的一个漂亮女生的角度来唱，可能这样的歌词没有太多的说服力，但是外表的漂亮其实也并非绝对就代表一切，漂亮女生也是可以自卑的，即便可能有人会对此不屑一顾，但其实任何人的任何内心感受都应该是允许被存在的。

他不喜欢太旧的东西，别将我放进回忆。他向往完美的爱情，为什么是我？这一句就是一个很不自信的反问。他觉得我明明不完美，为什么他还喜欢我？而且因为他不喜欢太旧的东西，所以歌里面的这个我又开始害怕自己未来有一天总会变旧的。当对方对自己失去了新鲜感，他就害怕自己会被放进太旧的那个归类里。那其实从个人的角度，可能有些朋友不太喜欢这样的一种患得患失的态度，但是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情绪跟感受，这个是生命的过程，所以即便自己不是这样的，但还是应该理解跟接受他人的心理情绪状态的存在。我

最后这两段重唱的副歌，每次唱到最后一句呢，这个歌词都会更动。原本第一段是就算真能全部拥有，别一次给我，刚才这两段则是怕所有的快乐背后都藏着失落，以及最后懦弱的放弃了你还爱着我。到最后他连自己都忍不住感叹，要命的自卑感放开我。他自己也知道需要跟自己的自卑感做斗争，否则对方明明还爱着他，但他自己却因为自卑害怕对方不是真的爱他，或者说害怕对方不会长久的爱他，所以他自己反而就懦弱的放弃了，宁可分开宁可不爱了，也害怕被对方抛弃。这是多么敏感又脆弱的一种心。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刘荣佳《我的自卑感》，收录于2014年的专辑《我的自卑感》。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易冷粉，跟你下次见。

0: 是北京时间下午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方。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6: 我想找个朋友。
5: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6: 什么单？

0: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3: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5: 廉洁从不

0: 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3: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2: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0: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日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不会每首都是主打曲，但每首都可以循环播放。
1: 阅读不用披星戴月，天马行空也可享受文字的意境。
0: 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我们读书吧。《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本书的作者刘宗迪是一位民俗学家，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他也是国内研究《山海经》最权威的专家之一。关于《山海经》的故事，我们在许多书籍、绘本、影视作品、设计元素中都看到过。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代地理志，也有人说《山海经》是古人细致的博物学观察。这本书的作者认为，《山海经》并不是片段式的神话书，它反映了古人是如何系统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的。
2: 我们可以先来考虑一个问题，比如有人问你说，哎，请问一下，我们有自己本土的神话体系吗？啊，你可能说，那肯定有啊，从小我们看，比如说西游记，啊，西游记为我们展现了，可以说是相当丰富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天上人间神佛系统，对吧？天上有玉帝为首的天庭，还有佛祖为首的极乐世界，有山神、土地、城隍，什么阎王判官啊，甚至呢《封神演义》也是从时间线索的角度来介绍了这一套系统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但事实上，中国古人啊所谓的那种敬鬼神而远之神话，在中国上古时期，在那个时候已经是被严重忽视了的。不过呢，好在咱们有一部《山海经》，啊，精卫填海，夸父追日，对吧？黄帝大战蚩尤，以及呢啊滚河雨治理水患啊，这些故事虽然跟什么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相比显得碎片化了一点，但至少咱们上古的神话星空还是非常丰富的。那《山海经》呢，是战国到汉代初期形成的。不过呢，由于它的这个成书太早，《山海经》在人们心中似乎就像是一个什么神仙谱啊、怪物志，记录的无非就是一些古人荒诞离奇的想象故事。而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本书《山海经》的世界，它的作者刘宗迪想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种关于《山海经》打开的正确方式。因为他认为很多时候其实人们并没有真正的读懂《山海经》到底是什么。
0: 作者认为，《山海经》是一幅山中藏宝图，也是一幅古人留下的时光地图。细细检索，你会发现，《山海经》并不是混沌的古代传说大杂烩，而是一部严肃的古代地理志，是古人细致的博物观察记录。一旦读懂了这幅藏宝图，你不仅能比别人更深入地看懂《山海经》，还能够了解古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也许从此以后，古人在你的心中会少一些蒙昧，多一些亲切和可爱。为什么说《山海经》不是混沌蒙昧的

0: 连情节都少得可怜，好像就是一个神怪信息手册，也算不上什么典范著作。那《山海经》的经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你们家有《山海经》，或者说有这种类似于讲《山海经》故事的书，当你翻开目录，你就会发现《山海经》分为《山经》《海经》这两个部分，现存18卷，其中呢，《山经》是5卷，《海经》是13卷。读这一遍18卷的题目，你又会发现一些很有趣的信息。比如说，5卷《山经》的题目分别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然后呢，你再来看这13卷的《海经》啊，分别是海外南京、西京、北京、东京4卷，什么海内南京、西京、北京、东京4卷，大荒东京、南京、西京、北京4卷，以及呢海内经1卷。所以光是这个目录看完了之后，你都会觉得好像从这个目录上看，山海经也并没有那么的杂乱，对不对？
1: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目录。从目录名称来看，山海经并不混沌杂乱，而是整齐划一的。翻开字典检索经的含义，你会发现经有一项解释是治理和管理。那么山海经真的体现了治理吗？我们不妨跟随这本书的作者走入山海经的具体内容。特别说明一下，关于海经部分，作者在自己的另一部著作《失落的天书》有深入讨论，而今天这本书案例大多是从山经中摘选的。
0: 我们来先来看看这《山海经》18卷当中的山经。山经只占5卷，看起来分量好像比较轻，但是呢，从正文的字数来看恰恰相反，实际上这5卷的山经竟然是占到全书的2/3的篇幅。山经讲了个什么内容呢？当我们兴致冲冲打开了这个部分，试图找到大禹治水、夸父追日、什么皇帝战蚩尤这种故事，结果你会大失所望。我们熟悉的那几个神话故事啊，几乎在海经当中啊，山经的内容呢，既没有情节，整体上又显得非常无趣。这山经里有26篇文章，篇篇都在跟你介绍几座山，有的多一些，可能几十座，反正前前后后加起来啊，这个山经里有500多座山。每一篇你具体来看，你会发现介绍的信息非常的详细，这山的名字叫什么，有多少里啊，山中有什么河流，名称叫什么，从哪儿流过来又流向哪儿。除了河流呢，山经还详细的记载了这山上长什么草，长什么树，山上有什么鸟类，什么野兽，它们的身体、脑袋、面孔、耳朵、眼睛、鬃毛、爪子都分别是什么样，连它们的叫声像什么都记载了哪些动物对人有危险，哪些动物呢是可以食用的，甚至吃了可以治什么病，在这本书里面都有记载。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在这里面呢，就山经就记载了一个山，叫在西海之滨，叫什么呢，叫招摇之山。说这山上啊有一种野兽，长得呢像猿猴，长着白色的耳朵，慢慢走路的时候四脚着地，快速奔跑的时候会双脚如飞。这山海经记载说，人们只要吃了它的肉啊，就会变得健步如飞，有一种像西游记里面记载说吃了唐僧肉就可以长生不老一样。这个招摇之山啊的东方有一座叫什么呢，叫做扭羊之山啊，扭羊山。这个山上呢也有一种怪兽，样子跟马长得差不多，长着白色的脑袋，红色的尾巴，身上有白色条纹，叫起来像唱歌一样好听。人们呢就说，如果能够把它的骨和脚佩戴在身上啊，有助于你这个有什么神奇的能力。有一条河流经过这儿，水中有一种黑色的龟，这个身子跟普通的龟差不多，但是却长着鸟的脑袋、蛇的尾巴，名为玄龟。这玄龟叫起来啊，声音像劈木头一样啊。说佩戴它的骨头可以防止耳聋，还可以治疗难产。哎呀，这是上古时期的神话故事，真的你也讲不清有什么逻辑在里面哈。那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看一看这个山经。这个山经里面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山，对吧？这几百座山到底还有什么神奇的故事，有什么神奇的动物生长在那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山海经的世界。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北京时间下午5: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电影《星球大战》的灵感来自神话千面英雄。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也不忘随时翻看演员的自我修养。歌手鲍勃迪伦的民谣歌词竟为他拿下诺贝尔文学奖。每一种艺术都在借文学力量向你靠近。我们读书吧，经典从来都离你不远。
8: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9: 《山海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山经啊，光这个山经占整个《山海经》篇幅的2/3，但是呢，这里面就只有5章，可是这里面记录的山就

0: 有500多座。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招摇之山的东方有一座扭羊之山，这上面的怪物特别多哈。然后呢，我们顺着这个扭羊之山啊，再往旁边看，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很多山啊，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故事却一大把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扭羊之山再向东300里，还有一座山叫底山。这座山呢，水特别多，但是吧，它却光秃秃的不长草。这山上有一种鱼，它的长相呢像牛一样啊，生活在山里。它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的两侧长满了羽毛啊，叫起来就像啊流牛流牛这么一个就是谐音吧，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呢，这种鱼它有自己的名字，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叫绿啊。这个绿这个字是一个鱼字旁的绿，看起来特别像个繁体字，比较难写，笔画特别多。这种鱼啊，冬天死去，但是到了夏天它又会复活啊，就说人吃了这种鱼就可以什么消肿化瘀。所以你会有没有发现，这山经里面介绍每一座山的时候篇幅都差不多，就好像都规定了字数一样，而且在介绍山中动物的时候写的特别就是有意思，让你觉得人间不多见，而且还一定会缀上一句啊，说这个动物对于人有什么样的功效，比如说你吃了它们就能跑得快，什么就能这个消肿化瘀啊，就可以如何如何。作者认为《山海经》其实是一部有着周密计划、系统记录山川自然资源的一个地理博物志。那它呢，你把它当作故事集啊，可能会有点失望，因为你会发现这里面好像这种故事性跌宕起伏的情节并没有，但是如果你把它当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读，你的收获就会非常多。500多座山、200多条河、几十种矿物、几百种药物啊，这些草木鸟兽、金石矿藏的形状、它们的习性、它们的功用记载得清清楚楚，那脉络这么清晰，对吧？不像是胡编乱造、东拼西凑的。那作为山川自然的资源宝库，古人更是有一种说法，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其实无论古今中外，人们都非常重视对于山川自然资源的调查和开发。在古代的时候就有专门的勘测自然资源的部门，并且呢将各种资源的品种分布绘制成图啊，登记在册，做成档案。这种档案就类似于像国土物产志或者是山川博物志。比如说考古发现，在战国时期魏国的国君魏襄王的墓中就有一本古书叫做《梁丘藏》啊，这是一本什么书呢？这梁指的是大梁啊，当时魏国的国都。所谓的丘藏，顾名思义就是藏在山丘当中的资源。其实它呢，你也可以把它翻译过来，就是魏国的矿产物资的资源名录。而在《山海经》当中，作者呢以大禹的口吻啊，对天下的土地面积、自然资源做了总计，大概的意思就是天下的范围东西为28000里，南北为26000里，有名字记录、有宝藏可供利用的名山大概有5370座哈，有零有整。然后呢，这其中产铜的山有467座，产铁的山有3690座。这些铜啊、铁呀、矿产资源可供国家制造武器。那国家呢，就应该根据这个资源的条件规划啊，对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所以你看，这段话就非常鲜明地表明了《山海经》它的国土资源文献的属性。
1: 看到这儿，开头提到的问题就已经有了答案了。《山海经》的经体现的正是治理，《山海经》的山经作为国土资源文献，按部就班、分门别类地记载几百座山、几百条河流中的植物、动物、矿物资源数百种，每一种都标明产地，并且详细地记述它的形态和用途。从这个角度来说，山经确实体现着古人治理的意志，而海经的部分同样是如此。

0: 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海经。海经的部分虽然篇幅小，但它非常重要。我们这里简单说一下，就是大家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前面讲过《山海经》这个标题，它的目录题目的时候就提到说，《山经》的整个体系非常完整啊，前面加上东西南北中就可以了，对吧？但是《海经》的题目就不太这样了，《海经》叫什么呢？叫《大荒经》，叫《海外经》《海内经》啊，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可以进一步的佐证《山海经》的地理志的特征。所谓海内海外大荒啊，其实这是来自于周代啊周朝人对于天下的一个认知。海内啊，就是海内存知己的海内，它指的就是当时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区，也就是王畿啊，大概呢是在陕西中部啊，今天陕西中部这一带。那海外呢，就是指周天子分封给亲族功臣的地区。啊，大荒，这个荒就是荒凉的荒啊，四海八荒。这个大荒听名字你可能就猜到了，就是更为遥远的荒蛮地区啊，皇帝蚩尤、公公、这个大禹、什么西王母、后羿、夸父，这些故事都在大荒经当中。
1: 不过这里仍然有一个问题，既然山海经是古代严肃的地理志，但书中记载了大量怪物，导致今天的我们都认为《山海经》就是一部怪物志。从这一点来说，《山海经》似乎也并不严肃。那么我们就继续往下看，为什么《山海经》中的怪物那么多？
0: 作者认为啊，《山海经》里的怪物多，其实恰恰反映了古人啊是观察非常细致的，因为《山海经》其实也是一部博物学记录。山海经里的怪物乍一看都特别奇怪，但是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你是否还记得我们前面讲到有一个动物，它叫做绿，说它那个字儿很难写，笔画很多哈。它呢是一种鱼，样子像牛，长着蛇的尾巴，鸟的翅膀，身子两侧长满羽毛啊，叫起来的这个声音呢拟音化就叫做流牛流牛。更离谱的是，它冬天死去，到了夏天它又复活了。你能想到这个动物是什么吗？这个动物其实在现实世界当中，它的名字叫做穿山甲。穿山甲的身上有鳞片，远看像鱼，它呢头小身子大啊，又有点像牛，同时呢它的尾巴很长，像蛇一样，身体两侧硬毛较多，看起来像羽毛。而且穿山甲有冬眠的习惯啊，遇到人的时候它会装死，就是蜷成一团，所谓的冬死而夏生。在山海经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怪物，其实都是这样解释的，这并不是说古人在当时古代的时候上古时期他们肆意捏造啊。在现代博物学的分类标准确立之前，用古人熟悉的概念去拼接描绘新事物，这是全世界通用的一个办法，甚至在200多年前啊，仍然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书中当时就记载了一个记录，在1784年当时的巴黎圣洛朗展会就展出了一头来自于南美洲麦哲伦海峡的怪物啊。当时呢有一位英国参观者是这样描述的，他说啊，这个怪物吧就真的是有一点奇奇怪怪了，你来猜一猜它是什么。他说这个怪物有一个豹子一样的脑袋，明亮的大眼睛，狮子般的利齿，长长的胡须，头部下方啊有一对这个短肢，这个短肢的末端的脚掌呢就像是鹅掌一样啊，是有蹼的，然后呢还长着非常有力的爪子。这种怪物身体中部肥大，像一只大狗，身后的半个部分呢是鱼尾形，两边各有一个鳍，它的皮肤光滑，没有鱼鳞啊，像是鳝鱼一样的皮肤呈暗灰色。你猜到这是什么了吗？啊，这只混合了豹子、狮子、狗、鳝鱼、鹅啊这些特征的动物，它的名字叫做海狮。在18世纪的欧洲啊，当时有一些骗子利用人们的好奇心，就故意用这种方法制造怪物，吸引大众，制造话题。在1774年的巴黎啊，人们相传说有一只怪兽，名字叫做刚刚。这只怪兽呢，长着人的脑袋、大象的眼睛、犀牛的耳朵、蛇的脖子和海狸的尾巴。就人们就开始争相去看嘛，就没见过呀，对吧？想去看怪兽。结果发现这个怪兽的名字叫做骆驼。所以你看，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你就会发现其实很多所谓的怪物都是来自于古人最为朴素的一种观察。 我们可以试着用《山海经》的角度，把任何动物瞬间变成怪物。在这本书里面，作者也跟你玩了一把哈，他就试着写了这样的一个句子，说：“有兽焉，其状如虎，人面豹身蛇尾啊，其名如婴儿。”其实很好猜啊，像兽啊，又像虎，人面豹身蛇尾。叫起来像婴儿一般，哎，这就是现在很多人

0: 常喜欢养的一个小猛兽啊，它的名字叫做猫咪。你也可以试着用这个办法，这样的一个句式，你发给身边人，看看他们能不能猜出这种猛兽的名字。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眼中的《山海经》似乎好像就变得可爱了那么一点点，对不对？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为什么《山海经》有那么多的奇奇怪怪的一些这个所谓的怪物啊？除了受古人观察细致啊，古人这个无法用精确的语言表达，然后呢，就是传来传去就传承了啊，这个东西就很奇怪，融合了所有动物于一身。当然它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其实这也是古人的刻意为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您说一说这部上古时期的神书。现在有很多人在看这本书依然觉得很神奇，但是呢，有专家就跟我们解释说，这其实不过是古人他们看世界，他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如果你一直以来觉得自己没有读懂《山海经》，那不妨呢可以来翻开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山海经的世界》。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上桌压轴，惊艳食欲的菜叫私房菜，秘密压箱，未雨绸缪的钱叫私房钱，睡前压枕，取悦自己的书叫私房书。我们的最佳私藏，你的认知新高度。我们读书吧，一书换一友，一思换众思。
1: 《山海经》的世界也是古人看世界的一种方式，但你真的读懂了《山海经》吗？
2: 《山海经》里面之所以有那么多的怪物，除了受古人观察习惯的影响啊，古人总结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局限之外，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古人他是故意的啊。前面我们提到《山经》啊，记载的是古代的时候这个宝藏的分布，古今中外都流传着很多什么怪物神兽啊，为了守护某个地方宝藏的传说，什么沉睡千年，对吧？在西方啊，往往都是一些像什么喷火的恶龙守护着山洞中的珍宝啊。在咱们东方呢，古代传说常常就是水下龙宫，这些金银财宝应有尽有，那龙王就是宝藏的守护者。同样啊，《山经》记载了500多座山啊，这些山呢也有守山大神，书中的怪物其实就是所谓的山神。不过你要注意一下，这个山神跟我们看《西游记》里面啊，那里面所讲到的什么土地爷呀、山神呢，是不一样的。正常情况下，在古人的认知里啊，有一座山就应该有一位山神啊，生活在山里的人会祭拜这座山神。但是《山经》当中的山神非常的奇怪，常常会出现一座山神同时管理几座山甚至几十座山的情况。作者认为呢，这种片区的划分啊，这应该是古人的故意为之，古人自己设计的。
1: 先秦文献《管子》里有一句话，立其祥以固山泽，意思是国家借助山神祭祀制度来保护山中的资源。所以为什么山神明明是神，但是在《山海经》中却怪异可怕？作者认为这或许是当时的古人有意为之，为了震慑不法之徒，让他们心生恐惧，不敢惦记山中的宝物。你看那些神怪乍看之下出人意料，其实是出自古人意志的理性设计。但是你是否思考过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古代一旦有人说山中有怪物，周围许多人就深信不疑呢？
2: 对呀，为什么一旦有人说哎呀那个哪哪哪哪啊，山里面有什么什么东西，周围人就深信不疑，是因为愚昧吗？《山海经》里有那么多的怪物，而且人们特别愿意相信，还有一个原因，其实就是《山海经》啊，其实是凝结了很多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所以达成了一种集体共识，人们愿意相信并且去遵守它，甚至是去祭拜它。我们具体说一下这个妖怪这个词，我们经常就是在看一些什么《西游记》里面用这个词用的是最多啊，妖怪哪里跑，这个词经常是被当作一个词来用。比如说《山海经》就介绍了很多古代妖怪，但是你要知道在古代甚至上古时期，其实妖怪它是分开的，就是妖和怪它一定是要分得清清楚楚的，这个妖可不是怪啊，怪也不是妖，它也不能组合在一起。我们来分别看一看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在古代什么东西叫做怪。作者认为啊，这要从比如说长相来看，长得奇怪的那肯定就是怪了。那什么是妖呢？作者认为从内在的功能以及与人的关系，长相奇怪的怪物不一定对人有害啊。有一种长相正常甚至貌美的生物，那真的可能会伤人性命啊，它甚至会扰乱社会治安啊。在古代他们就被称作妖。有的时候呢，这个妖也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生物，也有可能指的是一种现象行为，对吧？事出反常必有妖嘛。在《左传》当中就有这么一句话，说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那民反地为乱，乱则妖灾生啊。什么意思呢？就古代人认为天反时令，比如说六月下雪，这意味着这个事出反常必有妖，可能是一种灾害哈。啊，地反 自然规律啊，比如说清澈的河流忽然之间这段时间变得浑浊了，还出现了很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一些生物啊，这个就是妖，这是不正常的。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山海经》，就是它的另一项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提供防灾救灾的一些经验，告诉古人啊，以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事出反常必有妖的现象，来预警你，告诉你。比如说《山海经》当中啊，就多次的提到了什么呢？见则大水这样的一个动物，就是说遇到某种动物的时候，当地可能会出现洪水。作者统计，在古代古籍的记载当中，见则大水的动物一共有九种，其中呢有两种是长臂猿。为什么古人认为长臂猿的出现就会引发大洪水呢？作者猜测啊，说这可能由于长臂猿它呢本来就是居住在茂密的森林深处的，以果实为食，平时人是很少见，但如果大雨连绵，山洪不断，导致呢山林里面的食物短缺，这长臂猿就不得不外出觅食。所以古人并不知道其中的原理，但是他们发现了一种规律，就是一见到长臂猿，那往往可能这个大洪水啊，这个大雨就不久之后就要来袭了。所以《山海经》当中那些被视为有灵异的动物，其实往往没有什么灵异可言啊。某某动物见则如何，这其实啊是古代人非常朴素的一种灾害征兆的知识，这就好比说什么公鸡打鸣之后天就亮了。所以古代人认为天亮而是公鸡打鸣给造成的，这显然是将粗略统计得来的关联扩大为一种必然性的关联啊，认为太阳升起啊，公鸡打鸣啊，猴子跑出来了，森林就会引发洪水了啊，蜥蜴搬家就会引发什么干旱，猫头鹰夜叫会引发瘟疫。这就在古代你会发现它呢就距离把公鸡把猴子把蜥蜴把猫头鹰变成妖怪真的是只差这一步之遥了。
1: 但说句题外话，也并不是所有的古人都想不清楚这个事情。战国末期的思想家荀子就曾说过，天行有常，不畏尧存，不畏桀亡，意思就是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地震流星，这只是一种自然规律。
2: 你看荀子啊，这就真的是个老实人，他知道了这个道理，他就立马把它写出来。但是呢在古代有很多人知道这个道理，他会选择故意是故弄玄虚。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嘛，诸葛亮借东风，对吧？如果历史上真有此事，那也只有诸葛亮熟悉气象学知识啊，根据当地的气候天气变化来判断即将东风起，于是呢登坛做法秀了一波。如果说在一般人的心目当中啊，《山海经》是一部好玩的妖怪谱系，在学者心中，《山海经》其实要重要的多，因为它是一部可以填补中国古代上古神话空白的关键典籍，尤其是在晚清时候，当时的西方神话概念传入到中国啊，当时就有人说中国缺少像希腊呀、北欧啊那样完整体系、波澜壮阔的神话。这个时候山海经就承担起了一个重要的使命，这便是作为古代神话的原点，振奋人心。但是我们开头也说过，说山海经当中只有零零星星的几个故事，而且呢山海经山经的部分占了三分之二啊，看起来呢却像是一个干巴巴的账本一样，从头到尾就是罗列这些山的名字方位，但没有什么文学性在里面。但是呢从神话角度来看，这山海经真的没有价值吗？作者认为《山海经》在故事上或许不足，但是呢，却能反映古人是怎么认知自然和人啊这样的一种天然关系的。
1: 《山海经》作为山川博物志，在记载众多草木、鸟兽、金石的同时，也记录了诸多神灵以及他们居住的山川。作者认为，那是古人当时崇拜祭祀的地方。虽然《山海经》的文学性不足，但这恰恰保留了土古神灵崇拜的本来面目，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古宗教神学的真实情况。
2: 在中国古代啊，宗教观念当中，最高的神灵那往往是住在天上的地，比如说《诗经》当中就称之为昊天上帝，啊，《尚书》当中称之为皇天上帝啊，这个帝是高居天庭，给人赐福降灾。在《山海经》的世界观当中，这个帝呢也是住在天上的，但是吧，这高居天庭的天帝也会时常降临人间，啊，人间呢也有天帝的宫殿，这些宫殿都是远离人间喧嚣的，都是藏在深山当中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处在古籍当中被记载，叫什么呢？昆仑之丘。因为天帝在天上的

0: 都城是在天穹的中央，也就是北极。所以呢，在古人的宇宙观里面，大地上的昆仑和天上的北极是相对的啊，两者共同构成了天与地的中枢。所以在古代的天文和地理啊，它都是对应的啊。在天上，比如说围绕北极星的一片星空，人们称之为叫做什么呢？叫做紫微垣啊，相当于人间皇帝所在的皇城。这古代的皇帝在天下这边东南西北有很多行宫别院，那在昆仑之丘啊，也有多处天地的地上设施。不过这个时候你要注意一下，这古人想象当中的昆仑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昆仑山脉啊，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在古人的想象里面，昆仑是位于西方一个难以抵达的地方，就类似于说什么昆仑附近有天地的花园啊，淮江之山是天地的菜园子，什么博寿之丘是上帝的这个狩猎的这个猎场啊，密山是他采玉的玉田。在星空当中呢，以北极星为中心，这天上也被分为了啊28星宿，哎呀，各种各样的，你都可以在这本书当中呢一一的找到。所以这本书你会发现，它可以带领我们思隐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完了《山海经》，你会发现中国有古老的文明啊，上古也有不少神话故事，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像古罗马、像北欧啊那样发达的一个神话体系呢？其实原因特别多，但是作者在这本书的结尾特别提到了，他说这个原因或许啊，就是我们中国很早就已经有发达的历史编纂学的传统。我们的《尚书》《春秋》啊，到《史记》到《汉书》，当其他的民族需要用口口相传的神话史诗来保存记忆的时候，我们早已经学会用史料来真实的记录生存经验啊。别的民族在歌颂神话英雄，而我们知道以史为镜，来维持数千年不断的文化历史、文化记载。所以下一次当你在翻开《山海经》的时候，你也可以顺着这个思路来看一看这山经啊、海经啊，所谓的妖怪它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所谓的神兽对吧，在现实当中真的没有映照吗？这个《山海经》记录了山川湖泊啊，它其实作为一个博物志，还能够给我们怎样的一些启发和思引？当你和孩子一起去看《山海经》绘本的时候啊，除了这个神奇啊，你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来给孩子带来一些思考，带来一些引导。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北京时间5:45。
3: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4: 爷爷，粥好了。
5: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6: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3: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5: 嗯，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3: 茯苓健脾又安神。”
4: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5: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味中药
4: 石斛。
3: 把石斛和猪瘦肉、麦冬一起煲汤，可以清胃热、生津止渴。
5: 南宋诗人杨万里的《秦望》这首诗，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4: 枸杞一丛浑落尽，只残红乳似樱桃。
3: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4: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7: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8: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1: 词中意，曲中人，歌词研读小单元，
2: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老夫，你好吗？今天要说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一直都比较偏爱的四季主题的歌曲。虽然说四季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主题，但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季节的变换，其实就是我们一天天日常的生活。那么在这样的自然规律的循环当中，我们观察世界，找到自己内心的节奏，也体会生命万物之美。所以即便很日常，它也始终很动人。今天这一首呢，是蔡健雅的创作，梁静茹《四季》。

春天的美，空气中散发的新鲜，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夏天的街，开跑车加速往海边，像是它冲浪时的冒险。从第一句歌词，好像就可以跟着它的描述跟形容，我们就闻到了像是青草一般春天独有的生长的气息。那春天往往都意味着全新的开始，所以在这里它比喻为春天的美就像是遇见它的第一天。然后呢，夏天它直接写到夏天的街，街道的街，好像一下子就又让你身在一条太阳热辣辣的大街上，白花花的很耀眼。夏天很多人都喜欢去海边，所以这里写到了冲浪，你喜欢的他喜欢冲浪，而且呢还是开着跑车开去海边。冲浪跟跑车都有一种动力感、活力感，充满了夏天的能量感，同时也写出了这个他个性当中热爱速度、热爱冒险的那个部分。

它属于哪一个季节？他爱上了你，是否能肯定一些？是爱上了他，或者是爱上了季节的转变，爱上四季给的不一样感觉。和一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会经历春夏四季，同时跟一个人接触久了，慢慢看到对方身上种种不同的面相，就也像四季一样。比如有人可能在人前很安静，但私底下跟你相处就很放松，愿意跟你分享有的没的。所以爱上一个人就像是可以在这个人的身上体会四季。所以这里他才会写说，你爱上他的那一刻是属于哪一个季节，是他的动态感比较的吸引你，还是他的安静更吸引你？

秋的雨点，千万棵树落下的叶，像是他感动时流的泪。冬天的雪融化了又结成了冰，像是他忽热忽冷的心。前面创过了春夏，那这两句呢则是创秋冬。秋天的雨，秋天的落叶，就像是对方哭泣的时候落下的泪，而冬天的冰冻成雪又融化成水，这样的循环往复，也像对方忽冷忽热的心。那这个形容呢，其实也是对应了副歌部分创到的，他对你的爱是否能再肯定一些，也就是这份感情还是有着一定的不确定性，而你对他是否也有着类似的不确定，你到底是真的爱上了他，还是爱上这种刺激。

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梁静茹《四季》，收录于2006年的专辑《青青》。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粉，跟你下次见。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5: 新开铺
4: 站到了。
6: 新开铺了，并不是一个店铺，这里曾经是出长沙南门湘潭古道上的一个驿站，古代的官府需要传达重要文件，经过这里的时候就会在这里短暂休息。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3: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7: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3: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8: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9: 来，遮住左眼，这个，
10: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9: 上一排呢？这个，
10: 还是不清楚。
9: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0: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1: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2: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2: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3: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我的时光好友们，你们来了吗？Hello，Hello，hello, 木木，Hello，棒棒，Hello，光明，Hello，L，欢迎，欢迎，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朋友们，刚好路过的新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小曼打打招呼。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点唱机，我们又见面了。每天呢，会带着不一样的主题，带着很多好听的音乐，跟大家一起相遇在这里。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点歌，来跟小曼打招呼，来跟大家分享更多你觉得好听的、你喜欢的那些音乐，来分享很多你的一些音乐回忆啊，你的音乐故事啊，都可以随时的来跟小曼留言互动。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啊，跟妈妈有关。啊，稍稍有点卡，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对不对？跟妈妈有关，妈妈爱的那些流行歌曲，怎么样？这里面有没有你妈妈、你的母亲经常会哼的、经常会唱的、非常爱的那一首歌曲呢？来看一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妈妈，或者说，看到某个旋律，听到某个旋律，哎，你想给自己的妈妈来点首歌，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先来分享给妈妈。然后小曼呢，把你的祝福，把你的这个想跟妈妈说的话啊，也会分享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是一期跟妈妈有关的音乐主题，因为你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送给妈妈们的一份音乐礼物吧。也是因为我们在回顾之前一些老歌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哎，小时候我妈妈特别爱唱这首歌啊，小时候我就跟我妈妈学这首歌。”那今天歌单里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是你听你妈妈唱过无数无数无数遍的那一首歌曲呢？或者说看到这歌手的名字，哎，你又想到其他的歌曲，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光明说《萱草花》，然后呢，棒棒说第八首歌，我看看。第八首歌是，祝福，张学友的祝福，是不是？其实很多歌曲，因为是流行歌曲嘛，对不对？所以呢，它可能是几代人会一起唱，包括呢，可能曾经是听妈妈唱，后来呢是跟妈妈一起合唱，跟妈妈同样喜欢了一首歌曲。哎，看看我们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那一首，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来留言。那在准备这样一期主题的时候呢，我也发了朋友圈，跟听众朋友啊，然后跟时光好友啊，然后包括跟我身边的好朋友啊，来征集说，你们妈妈最爱的那首流行歌曲是什么？收到了非常非常多温暖的回复，有人说妈妈总在厨房里哼《夜来香》，有人说爸爸当年就是唱着《赌你追到了妈妈》，还有人

于分享给你的妈妈。虽然可能你跟妈妈不在一个城市，但是呢，你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听到同一首歌，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回忆，是不是也还挺浪漫的？那我们开场呢，先有请出邓丽君。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到一位歌手，就是邓丽君。然后呢，苏他说，我妈妈最喜欢的歌手是邓丽君。就在前三天，她还往朋友圈里分享了一首《夜来香》。她年轻时候呢，在纺织厂上班，每天下夜班骑车回家，路上呢就会哼这首歌壮胆。后来有了我，哄我睡觉的时候也唱哈，调子可能有时候跑偏，但我现在一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想起老照片里她年轻的那个模样和她描述的那个场景，《夜来香》。

邓丽君呢是20世纪70、80年代那会儿真的是华语乐坛的巨星，她的歌呢也是陪伴了那一代人的青春。对妈妈们来说，这些旋律可能就是她年轻时候的流行背景音乐，是对过去的怀念，恋爱啊，友情啊，家庭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妈妈辈的青春 BGM 的声音吧，很重要的一个声音。

怎么样？在你的妈妈的青春 BGM 里，在你妈妈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是邓丽君的？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歌曲了，而且呢，对于妈妈们来说，就是对邓丽君的歌简直是如数家珍，很多很多的歌曲都会唱，而且呢，可能一进到 KTV 里啊，先把邓丽君点开，然后把他的歌嘚嘚嘚嘚嘚嘚嘚点上好多好多首，一首接着一首唱，一首接着一首唱。今天呢，我们只是一个开场。那大家如果在这样旋律当中，在这样的回忆当中，在好朋友们的音乐回忆分享当中，有想到自己的妈妈在一个特别的场景当中，经常唱起一首歌。这个场景呢，可能是做饭的时候啊，一边炒着菜呢，一边还在唱歌；可能是在跟妈妈一起散步的时候，可能是突然之间妈妈给你打电话的时候聊到一首歌，又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一起听了一首歌。任何的场景下，如果你会想到一首特别的歌曲，你会想到那段特别的记忆或者一个瞬间，又或者是说，想要送一首歌给自己的妈妈，然后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把你想说的话啊，放在我们的评论里。然后呢，我们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金鹰95电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因为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在电台线上会播出，所以呢，在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音乐分享。

0: 小曼呢也会慢慢的把大家这些故事分享出来，欢迎大家也来点点赞喽，是不是？我们点赞呢也会有隐藏歌单，今天我们的歌单呢是妈妈爱的流行歌，还有一份隐藏歌单呢是送给妈妈的歌啊，其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我们慢慢来听，慢慢来分享。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下午6: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然后今天这份歌单我觉得就是我妈妈的歌单，所以妈妈看到这个歌单会不会一首接着一首想要，或者说忍不住就要唱起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读你啊，读你这首歌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呢有一位好朋友他叫做高峰，他说我妈妈最爱的歌手是费翔啊，他说听说当年费翔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然后费翔他有唱过一首读你，我妈妈也非常喜欢听，经常在 KTV 点，然后他做饭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去哼这个节奏。来吧，我们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高峰的妈妈最爱的读你，是不是你的妈妈也会喜欢呢？我的妈妈是很喜欢的，喜欢读你这首歌啊，是不是也喜欢费翔这位歌手呢？

你说费翔真的是很有魅力，而且呢，真的是读他这么多年，你依然觉得他很有魅力。你看早年间呢，是因为最开始他的音乐、他的歌舞、他的气质，然后呢，到近两年，因为他的电影作品、他的角色，你依然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是不是？这么多年依然是魅力在线。再回过头去听他这些音乐呢，哎，有一些些这种时光回忆的味道了之后，又会不太一样。而且呢，可能这个记忆当中跟妈妈是有着很这个深度的一个联系的，因为毕竟当年费翔还是迷倒了很多那时候的少女，现在呢都已经是妈妈了。所以我们在今天回过头来去听咱们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一定要有费翔，是不是？今天呢，小曼就分享了这样一位朋友的推荐，然后呢一首费翔的《读你》。可能这首歌不是费翔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歌曲，但是呢因为跟大家的音乐记忆、音乐回忆有关系，所以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些歌其实都不是全部的妈妈爱的那些经典什么序列啊。

又是带着各种不一样故事的，带着不一样场景的这些好歌。那接下来呢，少不了的还有蔡琴，对不对？妈妈们很爱蔡琴吧？我的妈妈也特别特别的爱。然后我的妈妈呢，也很喜欢蔡琴的很多很多很多的歌曲。虽然我今天看到有朋友说到蔡琴的时候，哎，我想，哎，是不是能够放，比如说，你的眼神呐、啊，这个，但是他没有，他点了一首《心恋》啊，《静听风吟》。他说，我妈妈每次去 KTV 必点这首歌，还要非拉上我爸一起唱。我爸呢五音不全，唱到偷偷的看着你时候总是破音，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在笑。后来我才知道，当年他俩相亲的时候，背景音乐就是这首《心恋》。啊，所以也是一首有着特别故事，有着很珍贵的一个记忆场景的这样一首歌曲。心愿，来一起听听看经典老歌的旋律。也谢谢我们好朋友的分享。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歌曲想到了自己的妈妈，想送给自己的妈妈，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哦。

木木说同喜欢蔡琴啊，我也喜欢蔡琴，而且呢我去看蔡琴演唱会的时候就很奇妙，就是会有两代人一块儿去看，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就这样两代人一块儿去看，都非常非常喜欢她的声音。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妈妈爱听的流行歌曲，其实不光光只是妈妈喜欢，很多时候可能妈妈喜欢，我们也同样非常的喜欢。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正在听妈妈爱的流行乐。可能这些歌我们是从妈妈的口里第一次听到，或者是学习到，或者是喜欢上。那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想到说啊，妈妈经常唱的那一首歌曲呢？

0: 默默说啊，蔡琴的歌就经常被用作音响系统的音质测试。你看这个声音，它这么多年了，你依然觉得它很耐听，而且呢，有一些歌还会想到那种老唱片，对不对？蔡琴的歌真的，它就有一种那种老唱片的感觉，自带时光感。所以你看后来在电影当中用到它的时候，哎，这个氛围很奇妙，也让这首歌当年啊，突然间又被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上了。那我们今天刚听到的是蔡琴版的《心恋》，也是我们一位好朋友静听风吟，他在咱们今天这样一个主题下啊，来分享的他的妈妈爱的流行歌曲。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像我们的科学说，真的谢谢，每一首老歌都好听，每一首歌都很熟悉啊，也点歌了，小曼呢也收藏起来了，稍后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喜欢听到的歌，你们会不会有特别想要送给妈妈的歌呢？马上母亲节要来了，对不对？在准备一些心意的时候，在想说给妈妈一些陪伴的时候，那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机会，给妈妈送一个特别的音乐礼物，有一首妈妈喜欢的歌曲在这个平台分享，然后呢，哎，你把直播分享给你的妈妈，一起来听，然后送上给妈妈的祝福，是不是很特别？是不是还很有心意？小曼给大家打开我们的点歌大门，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可以来留言，可以来点歌。那我们的音乐呢也会继续啊，你看啊，就是说蔡琴和邓丽君都是妈妈被爱的流行歌曲，所以啊先就把他们放在我们一开场，然后呢其实后面的歌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新了嘛，还有其他的音乐呢就等着大家的来留言了。我们点赞，大家别忘了点赞，对，点赞呢我们每破一万也依然会有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送给妈妈的歌，就是后来有一些音乐创作人他们在歌里面呢会把对妈妈的情感或者说想要更多的表达吧放在歌里面，那有这样一些歌我们也在隐藏歌单里等待大家来触发它。我们先继续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第四首了，费玉清。好，费玉清也适合妈妈们在 KTV 或者是在这个炒菜的时候，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慢慢的跟着哼唱，来听听看这首涛声依旧。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费玉清这个名字好像感觉这个身板一定要挺直。

我们听到的费玉清涛声依旧呢，是我们一位好朋友海边的人他留言来分享的。他说，爸妈结婚的时候买不起戒指，然后在县城照相馆拍了张合照，背景音乐呢是老板用录音机放的《涛声依旧》。然后去年我让爸爸妈妈补拍婚纱照啊，摄影师问要听什么歌吗？让他们来放松一下。然后我爸爸突然摸出了他的老年机，播放了这首音质嘈杂的老。

老歌，我妈妈笑得粉底都裂了缝。好，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有画面感。虽然呢不认识，嗯，但是呢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个画面，海边的人他描述这画面真的特别的鲜活。

费玉清是你妈妈喜欢的声音吗？是妈妈在学习，当年学习流行歌曲的时候，会要反复去听的声音，然后呢，会把这歌词抄在歌词本上面的这样一位歌手吗？而且你看费玉清，她也是唱了很多年，虽然吧，你觉得好像她不论是说从她的着装，因为她总是喜欢穿这种西装套装嘛，还是从她标志性的动作，还是从她的唱法，好像觉得这么多年她都没变过，好像这个歌手她没有年轻过，也没有老过，她就一直是那个模样。但是呢，她就是让人觉得她很耐听，这些歌曲你听多少遍，你都会觉得说，她好像就像一个时间标签一样，就在那里。记录了我们不同人、不同阶段、不同的一些音乐回忆。那刚刚听到的是费玉清，然后是我们看一看啊，是我们好朋友，海边的人分享。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在听我们时光点唱机？有没有把咱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妈妈呢？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妈妈有没有就是想到说，当时他们在补拍婚纱照的时候，哎。这样的一个场景呢，那今天呢，我们主题是妈妈爱的流行歌，想要给妈妈点的歌曲啊，都可以随时的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呢，小曼也依然会留有时间给到大家，你们喜欢的歌曲，你们想点的歌曲，包括你们想送的祝福，我们的歌单呢也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这个时候呢，点赞已经破10000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那我们点赞10000也会触发一首隐藏歌曲，来吧，这首歌曲呢，它是有给妈妈的情感。但是后来呢，很多人也会借着这个歌啊，表达不一样的情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今天咱们隐藏歌曲的第一首啊，前奏响起来，你是不是已经要准备开始跟着唱起来了呢？

Beyond 呢，他写了很多很多不一样情感表达的歌曲，《真的爱你》这首歌曲，他其实是唱给妈妈的这样一首歌曲，但饱含着给妈妈的一个情感表达。不过后来，可能大家也会有不一样的情感，不一样的故事放到了这首歌里。

0: 北京时间下午6: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大家对于这些老歌，经典老歌的回忆，那有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于妈妈，来自于长辈，对不对？就因为他们曾经经常唱啊，他们非常喜欢呢，所以他们不断的唱起，然后我们就耳濡目染的就已经学会了，就可能就喜欢上了。所以今天咱们妈妈爱的流行歌曲可能也藏了很多的时光记忆，时光痕迹，有

很多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曲。那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对你来说很特别的那首歌曲，或者说你想要送给你的妈妈的那一首特别的歌曲，都可以到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不是大家看到有一个小框框嘛，聊一聊，对不对？然后把你想说的话可以写在这里。然后呢，点了歌之后，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妈妈。让妈妈可以同步跟你一起来听这首歌，同时接收到你的心意和祝福啊，或者说哎特别的情感。那我们音乐呢也会继续，大家点赞也继续了，对不对？我们在点赞每破10000呢，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啊。这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歌单，还有一份歌单呢是藏起来的。藏起来的歌单呢，大家每破10000点赞破10000就会来触发一首。刚刚我们就是触发的第一首隐藏歌曲，Beyond 的《真的爱你》。在这首歌它后面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有些朋友以为啊，这个《真的爱你》唱的是爱情，但其实你去细听歌词、细看歌词的话，你就知道它其实讲亲情的，它也正是就是送给母亲的，带着浓浓情感的这样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第一首隐藏歌曲，你还喜欢吗？想知道第二首吗？来点赞吧。那我们在一边大家点赞的时候呢，我们的歌单也会继续来分享。刚刚已经听到了第四首歌了，接下来的第五首歌曲，来吧，梅艳芳的《女人花》。本来呢，这首歌曲其实之前我们时光点唱机有分享过，但是呢，看到这位好朋友留言的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想再来分享一次，就是阿宁，他说，妈妈在离婚后每天凌晨4点起床去菜市场批发生意，车上有一首《女人花》，她都会全程跟唱。他说，梅艳芳唱《女人如花花似梦》，但妈妈要当一棵树给你遮风挡雨。我觉得阿宁应该能感受到妈妈这棵大树给她满满的这种遮风挡雨的能量吧，那希望这首歌曲在今天晚上分享的时候，你也能同步分享给你的妈妈，让她也感受到你对妈妈满满的爱。

女人如花，有不同的花。你看，有玫瑰，有腊梅，它们都是很不一样的个性。你别说，花有花语，花也有自己的个性。其实也像是女人，不同的女人会有不一样的性格，然后会有在子女心里留下不一样的记忆。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女人花》，可能有时候对有些朋友来说听到的是柔情，但是呢，对于阿宁来说，他听到的是他妈妈的坚韧和对他的保护。所以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触，然后也把这首歌放在今天咱们歌单当中第五首歌曲《妈妈爱的流行歌》。哪些歌曲？在你的脑海当中，在你的记忆当中，他跟妈妈是有着强关联的，可能是因为妈妈经常唱，可能是因为妈妈跟你说这首歌曲有背后的故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的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音乐记忆当中，有没有那首歌曲，它是妈妈爱的流行歌？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然后看到我们的 Moto 说，母爱无私，作为子女更懂得为人父母的不容易和伟大。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些歌，不光光是好听，咱们今天的歌不光光是经典，还是带着很多时光回忆、时光记忆，包括呢，还有孩子们对于妈妈那些年音乐的回忆，那些年音乐的记忆。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不光光是妈妈们嘛，很多这个不同年代的人，可能对这首歌都有很深刻的回忆跟记忆吧，很经典的一首《童年》。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3: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4: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5: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6: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7: 爸爸， 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8: 让它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9: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7: 是 AI 帮我生成的。
9: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7: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2: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书，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到我们正停留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们喜欢的，你们想听的，你们想要送给妈妈的歌曲。然后我刚刚看说，这个如山中清风说点歌，你是想点什么歌曲呢？可以把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来告诉小曼吗？然后方便小曼来找到，然后只要是咱们歌库里有的歌，小曼都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先来分享科学刚刚点到的一首歌曲《念青恩》，来吧，科学，这个时候正在线对不对？刚刚还留言说好感动的故事，那这首《念青恩》来了，来自陈百强。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时光好友科学的点歌，点到的是陈百强的念青恩。然后科学说祝妈妈身体健康，希望妈妈们都有一个硬朗的身体，然后可以爽朗的唱歌，唱自己喜欢的歌，唱妈妈们年轻时候他们流行的那些歌曲。

念亲恩，刚刚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木木也说，他说，每年都会听几次，那每年听几次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情绪情感？今天听到的时候，又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和场景呢？哎，我们听歌听到这儿，好像慢慢的这个走向了很温情啊。但其实小麦呢，今天是想借着妈妈们喜欢的流行歌，用一种其实是。

带着妈妈们青春记忆、青春回忆的这样一个，应该说种种的画面吧。我们一起再来重温妈妈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潮流，然后妈妈们爱的那些旋律。其实你看，就像，不是有一部电影嘛，对不对？你好，李焕英，就是你回到过去的时候。

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如山中清风，他说：“点歌，妈妈，我想你了，很多年没听到妈妈的声音了，真的很想她，也很想给你来点你想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那我们这位好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留言，好不好？小曼呢都会留出时间给大家喜欢的歌、想听到的歌、点的歌、送的祝福，好不好？然后呢，还有 L。他说：“妈妈们最爱邓丽君是，咱们今天开场就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啊，妈，他是点的《在水一方》。那我们再来听这首《在水一方》，好不好？这我们这位好朋友也是正好赶上了我们分享大家点歌的时间啊。听完《在水一方》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第二首隐藏歌曲了。其实第二首隐藏歌曲也是大家刚刚有点到的歌。”那我们慢慢来听，先来给我们的 L 来听听看，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说妈妈们的最爱。你说妈妈们爱邓丽君啊？刚刚小曼说有爱邓丽君的各种很多首歌曲。那我们今天这是放的第二首歌曲了。邓丽君的第二首歌曲了，大家如果还有想到妈妈们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甚至于大家可以来，回忆回忆啊，就是妈妈们爱的邓丽君的那些歌曲里面，到底哪一首是传唱度最高的呢？除了说我只在乎你，除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因为那个已经是真的是，唱得太经典了，以至于说，比如说。我有记得一个场景，就是，去国外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夜晚，就是他们大家在一块儿，然后有些外国的朋友就会说唱一些不同国家的歌曲嘛，然后选择唱的中文歌的时候，他就是选择唱的邓丽君的歌曲，所以就是你想想，足够的经典了。好，我们回到刚刚我们这位好朋友的点歌，

0: 北京时间晚上7: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铅笔在哪里？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7: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8: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9: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0: 那我们刚刚点赞已经是2万多了，现在那我们还有第二首隐藏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它也是走的那种很温柔很温情的路线，因为一部电影让这首歌曲呢唱进了很多妈妈的心里，或者说让很多人听着这个歌想到了自己的妈妈。来听听看，也是刚刚我们正好有好朋友来点到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一首呢是《萱草花》，相比于说我们今天分享的其他歌曲，这首歌那就比较新了，就是一部电影啊，对不对？就是早几年，大家会看到《你好，李焕英》时候的这样一首主题曲。而且呢，当时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错觉，就是它是一首老歌，对不对？因为这种慢慢的讲述，这种柔情，这种温暖啊，就感觉它是经过了时间沉淀的，但它确实又是为电影来创作演唱的歌曲，而且呢，它会跟剧情有一些这种关联嘛，所以也让电影它的情感，就是会在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啊，瞬间飙升到了这样一个顶峰。然后刚刚木木说，他说萱草又叫忘忧草。是的，没错，《萱草》叫《忘忧草》，也是这首歌可能又给我们打开了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吧，或者说，对于电影当中，你看它又会有一些特别的很巧妙的呼应，不知道大家听歌的时候还能不能够想起当时电影的一些片段和场景？哎，这首歌呢，因为它比较新，然后呢也是唱着对妈妈的一些情感，所以呢放在咱们今天隐藏歌单里是第二首歌曲了。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我们第二首触发的隐藏歌曲《萱草花》送给大家，也是送给妈妈们的一首好歌。然后呢，金灿说《夜来香》也是妈妈们喜欢听的，对不对？我的妈妈也很喜欢听，所以呢，今天小曼有一点点小私心的把它放在了第一首歌曲。但是大家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啊，就是说你喜欢的，你觉得，那些妈妈们会喜欢听的，然后呢，你觉得邓丽君的很经典的那些歌，那首歌是什么？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歌单里啦，那大家可以。

一看到今天歌单，刚刚已经听到了第六首了，听过第六首歌曲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慧娴的一首老歌，叫做《飘雪》。来看一看点歌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小韩。小韩说，当年爸妈在哈尔滨开小面馆。冬天凌晨4点揉面的时候呢，会放《飘雪》这首歌。后来呢，店面拆迁，他俩在暖气过足的楼房里总是说：“现在再听这首歌，反而觉得更冷了。”场景不一样，听歌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却让小韩记住了《飘雪》这首歌曲。在我们今天妈妈们爱的流行歌曲里面。我们也一起再来重温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飘雪》。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好，我们这个音乐系统稍稍的缓冲一下下，大家还有好朋友们，你们想要点到的歌，你们喜欢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记得把他的歌名和歌手啊，留言写在我们的评论区，这样的话小曼可以快速的来找到他，就减少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缓冲啊，会有一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的时间，那时候小时候听磁带的时候，我想妈妈们可能感触也非常深啊。就是小时候听磁带，然后突然它会卷起来了，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磁带给拿出来，然后把那个用这个铅笔呀，或者用一个那种筷子啊，重新给它卷起来，然后给它复位。有没有这个记忆？你看，刚刚我听到我们这个电流声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曾经这样的一个瞬间，这样的一个片刻。现在呢，大家可能只是会看到音乐缓冲的时候，看到音乐缓冲的时候，它一直在这里转转圈圈、转圈圈，但是已经没有当时需要手动去复位的这样一种感觉了。啊，我们来吧，我们一起再来接着小韩的分享，重听这首老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6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2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今天如果有一首歌，它触动到了你的回忆了，或者说你听到某一个旋律的时候，你想要给自己的妈妈送上一首歌曲，点上一首歌曲，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有些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点歌的话，直接其实在这个屏幕下方不是有聊一聊吗，把你想说的话，你想点的歌，歌手还有歌名直接敲在我们这个聊一聊这个评论的对话框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后台，官方的后台，你会看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对不对？你点进去，把你想听的歌，把你想说的话可以留在那里。那里呢就像是一个树洞一样的空间，有收到非常非常多好朋友的一些分享，一些音乐故事。小曼呢也会慢慢的跟大家一边来

享这些故事，慢慢一边来分享大家喜欢的这些好歌。然后牛仔裤你来晚了，陈百强的念青恩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已经有好朋友已经点过了啊。你看，所以就是大家对于妈妈们爱的这些歌曲其实是有共同的回忆的，因为妈妈们他们有时候年代就是那些流行的歌曲妈妈们都很喜欢，对不对？就是潮流啊，就像我们后来大家去追周杰伦呐、然后很喜欢不同的歌手啊，那现在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听的歌我也不太了解了，就是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潮流嘛，对不对？也会有很多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回忆。音乐就是一个很强的纽带，很奇妙的一种氛围。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在点唱机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说，其实我也很喜欢听，就是他自己也很喜欢听，不过妈妈喜欢听。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清风的一个分享，他说我妈妈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习惯，之前每次我离家返校前，然后现在呢是每次离家回到工作城市之前，她都会在厨房一边给我装自制小菜，一边哼着祝福。

张学友的祝福在你的脑海当中，他跟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情境是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呢？因为他这歌名叫祝福嘛，所以他其实还适配很多很多的场景啊。今天呢，在我们妈妈喜欢的流行歌曲这个歌单当中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好朋友清风的分享。他说的场景呢，是妈妈给他准备这个小菜，因为他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是在其他的城市，没有跟妈妈在一起。所以你看，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其实不知道这位清风的妈妈是不是一边在哼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一边也是对孩子的思念和不舍

带着满满祝福，其实还有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张学友啊，你看张学友，他那么多的歌曲，唱感情的，唱亲情的，然后唱一些这种比较摇滚的、比较 disco 的，什么曲风都有。所以你好像看，在什么样的主题下，好像他都会出现。啊，今天呢，我们清风在张学友这首祝福下面呢，还给我们来描绘了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场景，就是不是之前在网络上面还有一个话题嘛？就是我们在可能离开老家，比如说过年啊，过完年之后回到工作城市的时候，我们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今天清风呢也给我们来讲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妈妈一边在给她准备离家之前要带的这些小菜，她一边呢会唱到祝福这首歌曲。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曲，你喜欢哪首歌曲？你会想到你妈妈经常唱的哪首歌曲呢？在时光点唱机，可以我们一起来聆听。也欢迎好朋友们，刚进直播间的新朋友们，还有我们一直在守候的老朋友们，可以一边听一边分享，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打招呼、来分享我们的音乐回忆和音乐故事。没有什么门槛儿，大家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但又说我应该怎么样来互动，我应该怎么样来点歌，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关注"金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个点歌，在那儿呢，你也可以点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的歌曲，但是小麦呢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出来。那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继续来听到第九首歌曲，是苏芮的《牵手》。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呢是 Lucky，他说爸妈结婚30多年，依然会为谁洗碗这种小事斗嘴，但只要牵手的前奏一响，他俩就会陷入回忆模式。然后呢，就他说当年你爸追的我，在电影院门口唱这首歌，难听的把保安都招来了。然后呢，他就说爸爸就说明明是你说我像唱得像苏芮才答应我的，是不是又很温馨的这样一个场景画面？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那我们今天的这份歌单里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补充你关于妈妈喜欢的那首歌曲印象很深刻的旋律，还有想要给妈妈送上的心意和祝福，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小曼。小曼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歌曲。这里是时光点唱机，大家想听的歌、想点的歌、想唱的歌，随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在一边来听歌的时候，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哎，也可以来看看是不是触发到自己的音乐回忆和音乐故事了。然后呢，我们点赞大家也别忘了，点赞也在继续，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咱们今天的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送给妈妈的歌，就是有些歌呢他会唱到一些对妈妈的情感表达呀，或者说会唱到说跟妈妈的一些记忆场景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来点点赞，来触发一下我们的隐藏惊喜。我们歌单刚刚听到的是第九首歌曲之后，来吧，第十首也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想要听到的《耶利亚女郎》，来自童安格。然后呢，点歌的好朋友叫做冰美式，他说我妈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文艺骨干，最拿手的就是穿着亮片裙，哇，好潮啊！亮片裙当年真的很潮流吧。他说唱耶利亚女郎，然后去年大扫除过年的时候呢，我从旧箱子翻出他当年表演的照片，他抢过去就要收起来，他说丑死了，结果第二天发现他偷偷把这张照片设置成

了手机壁纸。现在每次家庭聚会，我们都会起哄让他再唱，他老是红着脸说老啦，唱不动了。那我们的冰美式把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妈妈好不好，让他这个时候就是对着屏幕，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对不对？可以再来唱唱他年轻时候很潮流的穿着亮片裙的时候表演的夜恋。

你看小曼今天惊喜又上线了，所以呢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点点预约啊，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这样小曼一上线呢，哎，我们的信号就会提醒你哈，就会第一时间让你知道，嗯，小曼已经上线了。那大家点关注，记得也可以来点预约，重温那些经典的旋律，还有那些有故事的大家的点歌分享。

看大家听到童安格，我们的好朋友又想到童安格其他的歌曲了，是不是？童安格也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老歌啊，那大家喜欢什么歌曲？听到某一首旋律的时候，有触发到你其他的一些回忆，可以继续到评论区来补充、来留言。我们点歌好不好？我们点歌也随时欢迎大家啊。我们今天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当然也是可以你自己想要听到的歌、喜欢听到的歌。你看周末也要来了，对不对？周末来了，是不是心情也会格外不一样？除了说我们今天来听到跟妈妈有关的这些曾经的一些很经典的旋律之外呢，有没有当下你特别想听到的歌曲，迎接周末心情的歌曲，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谭咏麟，一首很深情的歌曲，包括后来很多人其实都当做表白歌曲吧，《一生中最爱》。然后是我们的好朋友木子，他说我妈和我爸都很喜欢这首歌，我妈呢总吐槽我爸唱歌像，就很可爱的形容，他说被门夹的萨克斯，然后呢我爸就是我妈。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然后呢，刚刚坨坨点了这个歌，然后小曼呢赶紧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找了找，没有这首歌曲。今天真的很抱歉，因为今天我们的系统呢它需要一点点缓冲，所以它可能没有跟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奏啊。我们坨坨想听的话，看看再换首还有没有你想听的歌曲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站到了。
3: 仰天湖确实是一句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横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哎，开门。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1: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2: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13: 我想找个朋友。
12: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13: 什么单？
12: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3: 停停，可吓死我了。
12: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3: 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
12: 爱你。歌声及先生，句句都是你。
14: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12: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见到你的那一刻，我心里有场海啸，可我静静地站着，没让任何人知道。

0: 北京时间晚上8: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份。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我见过大海，看过繁星，但唯独遇见你，是我长久以来所有奔赴的意义。
1: 爱的路千万里，我们要走过去。
2: 轻鹰九五，氧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北京时间晚上8: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4: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当你不断的刷短视频，当听歌只听副歌前两句，当倍速播放变成常态，当10分钟看一部电影，读一本书大受欢迎，当欣赏需要一支匹配的耐心，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5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6: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一乐粉，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词并不长，但是在短短的文句当中，从头到尾都像是散发着一股淡雅坚定又温柔的气质，这个气质还像是随风飘散着的，让整首歌听起来微微凉凉。这是尤克里林早年的一首经典《少年游》，郑华娟的词曲创作。

就像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他的爱无缘无故离开。我是多么多么的喜欢这样的一个开场，文字是如此的优美而充满想象力。山风吹不落雨的夏天是什么样的呢？这个夏天没有太多的雨水，虽然山风一直吹，但也没见雨下下来。作词人壮华娟，他用这样的一个山风吹不落雨的状态形容歌里面的这个你，他的心情就像是那一直都下不下来的雨，闷在心里也越来越重。所以他说，你的心沉入迷蒙深渊，然后下一句，就像春雷敲不醒的一个梦，春雷对应下雨，春雷滚滚，怎么连梦都敲不醒呢？是这个梦睡得实在太沉了吗？还是你就是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歌里的这个你，因为他无缘无故的离开，心沉入了迷蒙深渊，然后陷入自己的梦里，一直都无法醒来。

心情坏只发呆，你的难过不会有人猜，路很长站起来，或许远方同样有谁。

在等待你的爱。听到这里，我们更为明确，这是一个关于失恋的故事。因为对方的离开，歌里的这个你在坏情绪里面停留了很久。这首歌就像是从一个朋友的角度去安慰歌里的这个你。我知道你心情很坏，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发呆，但是前面的路还很长，还是要站起来继续往前走。虽然这次你失恋了，但是在前方或许还有另一个人在等待着你的爱，或许那才是你这一生的真爱。

这几句里面这个英文的部分呢，翻译过来也就是，我亲爱的朋友，我会一直都在你身边，当你想要远离痛苦的时候，我会一直都陪着你，陪你一起寻找爱。然后下一段是，亲爱的朋友，会和你一起越过高山和大海，就算有危险，我们也一起勇敢地面对。然后在一次次克服了困难之后，我们又会一起重新开始新一段的旅程。所以唱到最后，这是一首关于友情的歌曲。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尤克里林《少年游》，收录于1993年的专辑《少年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丽香街站到。
3: 在五代时期，由马英和马锡范两父子建立了楚国，他们把都城定在长沙，修了一座碧香宫，极其奢华。但是现在呢，就只剩下碧香街这个名字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4: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4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溪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6: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我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小雨说，前几年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倒霉的事情，心力交瘁，带着奶奶回老家，我一个人背着大包，手里两个拉杆箱，还拎着吃的东西，在北京转车站上扶梯的时候，担心奶奶岁数大了不太会乘扶梯，我又怕我手里的皮箱绊倒她，就让她走在我后面，好不容易把皮箱在扶梯上放好，回头看她距离我有五六个台阶没有站稳，突然向后倒过去，以我和她的距离，我去扶她根本来不及，她后面的两个男孩子突然上前扶住了她，那一瞬间特别感动，也特别想哭，感谢陌生人给予的温暖，深深感恩。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那个瞬间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感受，大概就是日光倾城吧。

没有猫的三五姑娘留言说，今天乘深夜的火车，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大箱子，一个旅行包，一大包零食。上站台的时候有点无力，居然没有手扶梯，箱子拖了一个大台阶，不行了，拖不动。打算全部提上去的时候，我左前方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姑娘绕到箱子旁，一把提起了箱子，说我帮你。瞬间觉得，这么冷的天，心却这么暖。上了站台，我追着他的位置，在水果里抓了一把枇杷，塞到他的袋子里，说谢谢你，然后各自站在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着车来，心里仍想说，好心的姑娘，谢谢你。我发现有很多来自陌生人的温暖，都是在路途上发生的，尤其是长途当中，你有可能遇到困难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得到帮助的可能也就更大。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来自人海中不同人的贡献，也谢谢各位提供了这么多生活的样本，即便没有经历，隔着电波也能深深感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手要稳，心要静。
1: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0: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4: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5: 好久不见，
4: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6: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4: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7: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8: 谢谢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吃个坚果留言说，去年来陌生的上海找工作，一个学姐二话不说就让我住在她那里，说是帮我省点房租钱，因为她那是公司给他们租的房子，房间里还有一个她的同事，他们俩的收容，这份好我会铭记一辈子。
9: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

0: 北京时间晚上9: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

0: 说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杨小喵说，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可能是格外的美好。去年我一个人爬华山，走了四五个小时，累得不行，坐在楼梯上休息，身后一个女孩子突然递了一颗糖给我，她说请你吃糖加油哦，立刻感觉自己并不孤单，而且充满了

Cherry 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我大概有很多，比如穿着长毛衣外套骑自行车，常会有人提醒我，姑娘小心不要把衣服绞进车轮啦。还有爸爸住院期间，隔壁床有位大哥昏迷了70多天，他的家人一直在细心照料，用破壁机熬的汤也常常要分给爸爸喝。他们会告诉我，长沙哪个医生特别好，你可以给爸爸转院试试。在家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所传达的善意，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后来我也真的挂了他们推荐的医生的号，现在爸爸出院了，一切都好，真心感谢他们。所以有时候坐出租车，我也喜欢跟师傅聊天。有一次聊到自己大龄未婚，有点焦虑，下车没多久就收到了师傅的短信，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哥说他太太也是33岁才跟他结婚，现在过得很快乐，让我乐观积极一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 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琳达说，在食堂吃了四个月的一荤一素一两米饭打包的饭，有一次先打了一个甜的素菜，又到一个窗口去点了个咸的，打饭的阿姨和刚好来放菜的大叔二话不说，就直接把饭盒里的素菜先倒在一个盘子里，先打荤菜后打米饭，最上面那个才是素菜。期间大叔一直端着那个盘子，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因为他们就怕味道混了不好吃。那一刻感受到他们的暖意。还有一次打了饭光着手，在北京零下十几度的天气去小卖部结账的时候，阿姨多给了一个袋子，让我把饭盒装进去，这样手就不用露在外面了。

白鹿原说，2012年初恋要分手，大半夜从学校打车去他的学校，打车费60块，一路哭到停不下来。司机师傅一路安慰我，说你的前面还有一大片森林，不要为了一棵树难过。到了之后，他不肯出来，我也进不去他的学校，外面还在下雨。师傅说等他出来再让我下车，不然会淋雨。我哭着感谢之后下车了，这辈子都忘不掉师傅说的那句话，从此以后也再没为哪个男人伤心欲绝过。谢谢他，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师傅的正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今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3: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4: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3: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2: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5: 肉肉小蒋说，20年前我还是小学2年级的小朋友，家里穷，穿表哥小了穿不下的衣服鞋子。那时候学校没食堂，离家近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像我这种家里远的只能到街上的面馆填饱肚子。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到了离学校最远但是最便宜的面馆，去吃一块5毛钱一碗的清汤面。吃了两口，面馆老板端来一碗放足了料的牛肉面给我，说是隔壁小姐姐请我吃的。那时候脸皮薄，推辞了很久。小姐姐走的时候给我留下10块钱的纸币，说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不能天天吃清汤面。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姐姐，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人，虽然对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每每想来总是很温暖。

艾玛说，高考结束，因为旧疾做手术，完了脸全部肿了，都不敢看自己。同病房病友的妈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眼睛长得真美，小鼻子小嘴，恢复好了一定很漂亮。她的话就像黑暗里的一道光，过去5年了，我还记得。

我喜欢有位朋友在家有约微信平台上跟节目的留言，他说虽然世界上最不可能一尘不染的就是人的心，但还是希望

自己能擦掉眼睛上的灰尘，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生活很糟，你甚至不愿意和外界交流，但就是这些陌生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愿意联系世界，温暖前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3: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来，请。
3: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3: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清。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Hello，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hello, 我的时光好友们，你们来了吗？Hello，Hello，木木，Hello，棒棒，Hello，光明，Hello，L，欢迎，欢迎，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新朋友们，刚好路过的新朋友们，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跟小曼打打招呼。Hello，Hello，Hello，hello,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时光点唱机，我们又见面了。每天呢，会带着不一样的主题，带着很多好听的音乐，跟大家一起相遇在这里。也欢迎朋友们可以到评论区来点歌，来跟小曼打招呼，来跟大家分享更多你觉得好听的、你喜欢的那些音乐，来分享很多你的一些音乐回忆啊，你的音乐故事啊，都可以随时的来跟小曼留言互动。那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题啊，跟妈妈有关。啊，稍稍有点卡，对不对？大家可以看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对不对？跟妈妈有关，妈妈爱的那些流行歌曲，怎么样？这里面有没有你妈妈、你的母亲经常会哼的、经常会唱的、非常爱的那一首歌曲呢？来看一看，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妈妈，或者说，看到某个旋律，听到某个旋律，哎，你想给自己的妈妈来点首歌，你也可以把我们的直播间先来分享给妈妈。然后小曼呢，把你的祝福，把你的这个想跟妈妈说的话啊，也会分享出来。那我们今天呢，是一期跟妈妈有关的音乐主题，因为你看，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送给妈妈们的一份音乐礼物吧。也是因为我们在回顾之前一些老歌的时候呢，经常会听到有朋友说：“哎，小时候我妈妈特别爱唱这首歌，小时候我……”

就跟我妈妈学这首歌。那今天歌单里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是你听你妈妈唱过无数无数无数遍的那一首歌曲呢？或者说看到这歌手的名字，哎，你又想到其他的歌曲，可以到评论区来告诉小曼。光明说萱草花，然后呢棒棒说第八首歌，我看看第八首歌是祝福，张学友的祝福，是不是啊？其实很多歌曲因为是流行歌曲嘛，对不对？所以呢它可能是几代人会一起唱，包括呢可能曾经是听妈妈唱，后来呢是跟妈妈一起合唱，跟妈妈同样喜欢了一首歌曲。哎，看看我们今天歌单里面有没有那一首，如果没有的话，大家可以继续来补充来留言。那在准备这样一期主题的时候呢，我也发了朋友圈，跟听众朋友啊，然后跟时光好友啊，然后包括跟我身边的好朋友啊，来征集说你们妈妈最爱的那首流行歌曲是什么，收到了非常非常多温暖的回复。有人说妈妈总在厨房里哼夜来香，有人说爸爸当年就是唱着赌你追到了妈妈，还有人说每次听到女人花就会想起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等等等等等等，非常非常多留言。好，今天呢小麦也整理出来了，跟大家一起来听，一起来聊，一起送给妈妈一份音乐的礼物。那如果你也有想要点到的歌，来吧，评论区来告诉小曼，然后记得可以把我们的直播，把我们时光点唱机分享给你的妈妈。虽然可能你跟妈妈不在一个城市，但是呢，你们可以在同一时间听到同一首歌，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回忆，是不是也还挺浪漫的？那我们开场呢，先有请出邓丽君。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朋友都会提到一位歌手，就是邓丽君。然后呢苏他说，我妈妈最喜欢的歌手是邓丽君，就在前三天她还往朋友圈里分享了一首夜来香。她年轻时候呢在纺织厂上班，每天下夜班骑车回家，路上呢就会哼这首歌壮胆，后来有了我，哄我睡觉的时候也唱，调子可能有时候跑偏，但我现在一听到这个旋律就会想起老照片里她年轻的那个模样和她描述的那个场景，夜来香。

邓丽君呢是20世纪70、80年代那会儿真的是华语乐坛的巨星，她的歌呢也是陪伴了那一代人的青春。对妈妈们来说，这些旋律可能就是她年轻时候的流行背景音乐，是对过去的怀念，恋爱啊，友情啊，家庭啊，等等等等，可以说是妈妈辈的青春 BGM 的声音吧，很重要的一个声音。

怎么样？在你的妈妈的青春 BGM 里，在你妈妈喜欢的那些流行歌曲当中，有没有一首歌是邓丽君的？实在有太多太多的歌曲了，而。

0: 在好朋友们的音乐回忆分享当中，有想到自己的妈妈在一个特别的场景当中经常唱起一首歌啊，这个场景呢可能是做饭的时候啊，一边炒着菜呢一边还在唱歌，可能是在跟妈妈一起散步的时候，可能是突然之间妈妈跟你打电话的时候聊到一首歌，又或者是出去旅游的时候一起听了一首歌。任何的场景下，如果你会想到一首特别的歌曲，你会想到那段特别的记忆或者一个瞬间，又或者是说想要送一首歌给自己的妈妈，然后把你想听到的歌曲，把你想说的话啊放在我们的评论里。然后呢，我们好朋友们也可以通过金鹰九五电台我们的后台来留言，因为我们的时光点唱机也在电台线上会播出，所以呢在后台也收到了很多朋友的音乐分享，小曼呢也会慢慢的把大家这些故事分享出来，欢迎大家也来点点赞喽，是不是？我们点赞呢也会有隐藏歌单，今天我们的歌单呢是妈妈爱的流行歌，还有一份隐藏歌单呢是送给妈妈的歌啊，其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我们慢慢来听，慢慢来分享。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

0: 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今天这份歌单，我觉得就是我妈妈的歌单，所以妈妈看到这个歌单，会不会一首接着一首想要，或者说忍不住就要唱起来呢？我们继续来听到《读你》啊，《读你》这首歌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呢，有一位好朋友，他叫做高芳，他说我妈妈最爱的歌手是费翔啊，他说。听说当年费翔是很多人的梦中情人，然后费翔他有唱过一首《读你》，我妈妈也非常喜欢听，经常在 KTV 点，然后他做饭的时候都会不自觉的去哼这个节奏。来吧，我们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高峰的妈妈最爱的《读你》，是不是你的妈妈也会喜欢呢？我的妈妈是很喜欢的，喜欢《读你》这首歌。是不是也喜欢费翔这位歌手呢？

你说费翔真的是很有魅力，而且呢，真的是读他这么多年，你依然觉得他很有魅力。你看早年间呢，是因为最开始他的音乐、他的歌舞、他的气质，然后呢，到近两年，因为他的电影作品、他的角色，你依然觉得他还是非常非常有魅力的，是不是？这么多年依然是魅力在线。再回过头去听他这些音乐呢，哎，有一些些这种时光回忆的味道了之后，又会不太一样。而且呢，可能这个记忆当中跟妈妈是有着很这个深度的一个联系的，因为毕竟当年费翔还是迷倒了很多那时候的少女，现在呢都已经是妈妈了。所以我们在今天回过头来去听咱们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一定要有费翔，是不是？今天呢，小曼就分享了这样一位朋友的推荐，然后呢，一首费翔的《赌你》，可能这首歌不是费翔最有代表性的，或者说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歌曲，但是呢，因为跟大家的音乐记忆、音乐回忆有关系，所以今天咱们分享的这些歌，其实都不是全部的妈妈爱的那些经典什么序列啊，就是带着各种不一样故事的，带着不一样场景的这些好歌。那接下来呢，少不了的还有蔡琴，对不对？妈妈们很爱蔡琴吧？我的妈妈也特别特别的爱。然后我的妈妈呢也很喜欢蔡琴的很多很多很多的歌曲。虽然我今天看到有朋友说到蔡琴的时候，哎，我想，哎，是不是能够放，比如说，你的眼神呐、啊，这个，但是他没有，他点了一首《心恋》啊，静听风吟。他说，我妈妈每次去 KTV 必点这首歌，还要非拉上我爸一起唱。我爸呢，五音不全，唱到偷偷的看着你时候总是破音，然后我妈妈就一直在笑。后来我才知道，当年他俩相亲的时候，背景音乐就是这首《心恋》。所以也是一种有着特别故事、有着很珍贵的一个记忆场景的这样一首歌曲，《心愿》，来一起听听看经典老歌的旋律。也谢谢我们好朋友的分享。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歌曲想到了自己的妈妈，想送给自己的妈妈，都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哦。

木木说同喜欢蔡琴啊，我也喜欢蔡琴，而且呢我去看蔡琴演唱会的时候就很奇妙，就是会有两代人一块儿去看，就是妈妈带着孩子，就这样两代人一块儿去看，都非常非常喜欢她的声音。所以你看今天咱们妈妈爱听的流行歌曲，其实不光光只是妈妈喜欢，很多时候可能妈妈喜欢，我们也同样非常的喜欢。

欢迎新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我们正在听妈妈爱的流行音乐，可能这些歌我们是从妈妈的口里第一次听到，或者是学习到，或者是喜欢上。那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想到说啊，妈妈经常唱的那一首歌曲呢？

0: 默默说啊，蔡琴的歌就经常被用作音响系统的音质测试。你看这个声音，它这么多年了，你依然觉得它很耐听，而且呢，有一些歌还会想到那种老唱片，对不对？蔡琴的歌真的，它就有一种那种老唱片的感觉，自带时光感。所以你看后来在电影当中用到它的时候，哎，这个氛围很奇妙，也让这首歌当年啊，突然间又被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上了。那我们今天刚听到的是蔡琴版的《心恋》，也是我们一位好朋友静听风吟，他在咱们今天这样一个主题下啊，来分享的他的妈妈爱的流行歌曲。
1: 真好，留在记忆里的你一直不会老。时光点唱机，给你点首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梯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

0: 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1: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2: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3: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4: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像我们的科学说，真的谢谢，每一首老歌都好听，每一首歌都很熟悉啊，也点歌了，小曼呢也收藏起来了，稍后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时光好友们，你们喜欢听到的歌，你们会不会有特别想要送给妈妈的歌呢？马上母亲节要来了，对不对？在准备一些心意的时候，在想说给妈妈一些陪伴的时候，那今天呢其实也是一个机会，给妈妈送一个特别的音乐礼物，有一首妈妈喜欢的歌曲在这个平台分享，然后呢，哎，你把直播分享给你的妈妈，一起来听，然后送上给妈妈的祝福，是不是很特别？是不是还很有心意？小曼给大家打开我们的点歌大门，欢迎我的好朋友们可以来分享，可以来留言，可以来点歌。那我们的音乐呢也会继续啊，你看啊，就是说蔡琴和邓丽君都是妈妈被爱的流行歌曲，所以啊先就把他们放在我们一开场，然后呢其实后面的歌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新了嘛，还有其他的音乐呢就等着大家的来留言了。我们点赞，大家别忘了点赞，对，点赞呢我们每破一万也依然会有触发我们的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送给妈妈的歌，就是后来有一些音乐创作人他们在歌里面呢会把对妈妈的情感或者说想要更多的表达吧放在歌里面，那有这样一些歌我们也在隐藏歌单里等待大家来触发它。我们先继续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第四首了，费玉清。好，费玉清也适合妈妈们在 KTV 或者是在这个炒菜的时候，在打扫卫生的时候慢慢的跟着哼唱，来听听看这首涛声依旧。也不知道为什么听到费玉清这个名字好像感觉这个身板一定要挺直。

我们听到的费音涛声依旧呢，是我们一位好朋友海边的人他留言来分享的。他说爸妈结婚的时候买不起戒指，然后在县城照相馆拍了张合照，背景音乐呢是老板用录音机放的涛声依旧。然后去年我让爸爸妈妈补拍婚纱照啊，摄影师问要听什么歌吗，让他们来放松一下，然后我爸爸突然摸出了他的老年机，播放了这首音质嘈杂的老歌，我妈妈笑得粉底都裂了缝。好，我看到这个留言的时候，我觉得就很有画面感。虽然呢不认识，但是呢会觉得好像就是那个画面，海边的人他描述这画面真的特别的鲜活。

费玉清是你妈妈喜欢的声音吗？是妈妈在学习，当年学习流行歌曲的时候，会要反复去听的声音，然后呢，会把这歌词抄在歌词本上面的这样一位歌手吗？而且你看费玉清，她也是唱了很多年，虽然吧，你觉得好像她不论是说从她的着装，因为她总是喜欢穿这种西装套装嘛，还是从她标志性的动作，还是从她的唱法，好像觉得这么多年她都没变过，好像这个歌手她没有年轻过，也没有老过，她就一直是那个模样。但是呢，她就是让人觉得她很耐听，这些歌曲你听多少遍，你都会觉得说，她好像就像一个时间标签一样，就在那里。记录了我们不同人、不同阶段、不同的一些音乐回忆。那刚刚听到的是费玉清，然后是我们看一看啊，是我们好朋友，海边的人分享。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你有没有在听我们时光点唱机？有没有把咱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妈妈呢？然后听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妈妈有没有就是想到说，当时他们在补拍婚纱照的时候，哎。这样的一个场景呢，那今天呢，我们主题是妈妈爱的流行歌，想要给妈妈点的歌曲啊，都可以随时的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好不好？今天呢，小曼也依然会留有时间给到大家，你们喜欢的歌曲，你们想点的歌曲，包括你们想送的祝福，我们的歌单呢也会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但这个时候呢，点赞已经破10000了，谢谢我的好朋友们，谢谢大家。那我们点赞10000也会触发一首隐藏歌曲，来吧，这首歌曲呢，它是有给。

妈妈的情感。但是后来呢，很多人也会借着这个歌表达不一样的情感。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看看今天咱们隐藏歌曲的第一首啊，前奏响起来，你是不是已经要准备开始跟着唱起来了呢？

Beyond 呢，他写了很多很多不一样情感表达的歌曲，真的爱你这首歌曲他其实是唱给妈妈的这样一首歌曲，但饱含着给妈妈的一个情感表达，不过后来可能大家也会有不一样的情感，不一样的故事放到了这首歌里。

0: 京时间晚上10: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5: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6: 大家对于这些老歌，经典老歌的回忆，那有一部分呢就是来自于妈妈，来自于长辈，对不对？就因为他们曾经经常唱啊，他们非常喜欢呢，所以他们不断不断的唱起，然后我们就耳濡目染的就已经学会了，就可能就喜欢上了。所以今天咱们妈妈的流行歌曲可能也藏了很多的时光记忆，时光痕迹，有很多是我们非常喜欢的歌曲。那如果说除此之外还有对你来说很特别的那首歌曲，或者说你想要送给你的妈妈的那一首特别的歌曲，都可以到评论区直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好不好？直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就可以了。下面不是大家看到有一个小框框嘛，聊一聊，对不对？然后把你想说的话可以写在这里，然后呢点了歌之后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的妈妈，让妈妈可以同步跟你一起来听这首歌，同时接收到你的心意和祝福啊，或者说哎特别的情感。那我们音乐呢也会继续，大家点赞也继续了，对不对？我们在点赞每破1万呢就会来触发隐藏歌单啊，这是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歌单。还有一份歌单呢是藏起来的，藏起来的歌单呢大家每破1万，点赞破1万就会来触发一首。刚刚我们就是触发的第一首隐藏歌曲 Beyond 的真的爱你。在这首歌它后面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呢，有些朋友以为啊这个真的爱你唱的是爱情，但其实你去细听歌词，细看歌词的话，你就知道它其实是讲亲情的，也它也正是就是送给母亲的，带着浓浓情感的这样一首歌曲。我们今天第一首隐藏歌曲你还喜欢吗？想知道第二首吗？来点赞吧。那我们在一边大家点赞的时候呢，我们的歌单也会继续来分享。刚刚已经听到了第四首歌了，接下来的第五首歌曲来吧，梅艳芳的女人花。本来呢这首歌曲其实之前我们时光点唱机有分享过，但是呢看到这位好朋友留言的故事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想再来分享一次，就是阿宁。他说妈妈在离婚后每天凌晨4点起床去菜市场批发生意，车上有一首女人花，她都会全程跟唱。他说梅艳芳唱女人如花花似梦，但妈妈要当一棵树给你遮风挡雨。 我觉得阿宁应该能感受到妈妈这棵大树给她满满的这种遮风挡雨的能量吧。那希望这首歌曲在今天晚上分享的时候，你也能同步分享给你的妈妈，让她也感受到你对妈妈满满的爱。

女人如花，有不同的花。你看，有玫瑰，有腊梅，它们都是很不一样的个性。你别说花有花语，花也有自己的个性。其实也像是女人，不同的女人会有不一样的性格，然后会有在子女心里留下不一样的记忆。那刚刚我们听到这首《女人花》，可能有时候对有些朋友来说听到的是柔情，但是呢，对于阿宁来说，他听到的是他妈妈的坚韧和对他的保护。所以看到这条留言的时候，我心里就很感触，然后也把这首歌放在今天咱们歌单当中第五首歌曲《妈妈爱的流行歌》。哪些歌曲？在你的脑海当中，在你的记忆当中，他跟妈妈是有着强关联的，可能是因为妈妈经常唱，可能是因为妈妈跟你说这首歌曲有背后的故事，等等等等等等等等。那我们的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音乐记忆当中，有没有那首歌曲，它是妈妈爱的流行歌？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分享。然后看到我们的 Moto 说，母爱无私，作为子女更懂得为人父母的不容易和伟大。所以今天咱们的这一。

些歌不光光是好听，咱们今天的歌不光光是经典，还是带着很多时光回忆、时光记忆，包括呢，还有孩子们对于妈妈那些年音乐的回忆，那些年音乐的记忆。接下来这首歌。可能不光光是妈妈们嘛，很多这个不同年代的人，可能对这首歌都有很深刻的回忆跟记忆吧，很经典的一首《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3: 站到了。
4: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寄酒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重磅推荐，《大师之夜》将于6月12至13日登陆长沙梅溪湖大剧院，带来3部现象级国际经典舞蹈作品，由《红楼梦》主演胡杰、罗玉文、李倩，《咏春》主演张亚舒，《永不消失的电波》主演张振国等23位实力舞者倾情加盟，携手

0: 四位国际编舞大师展现东方筋骨与西方先锋的极致碰撞，当代舞坛不可错过的标杆之作现已开票，立即关注梅西湖大剧院公众号锁定席位。
1: 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7: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2: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到我们正停留在时光点唱机的好朋友，你们喜欢的，你们想听的，你们想要送给妈妈的歌曲。然后我刚刚看说，这个如山中清风说点歌，你是想点什么歌曲呢？可以把歌手的名字和歌曲的名字来告诉小曼吗？然后方便小曼来找到，然后只要是咱们歌库里有的歌，小曼都会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先来分享科学刚刚点到的一首歌曲《念青恩》，来吧，科学，这个时候正在线对不对？刚刚还留言说好感动的故事，那这首《念青恩》来了，来自陈百强。

谢谢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的时光好友科学的点歌，点到的是陈百强的念青恩。然后科学说祝妈妈身体健康，希望妈妈们都有一个硬朗的身体，然后可以爽朗的唱歌，唱自己喜欢的歌，唱妈妈们年轻时候他们流行的那些歌曲。

念亲恩，刚刚呢看到我们的好朋友木木也说，他说，每年都会听几次，那每年听几次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不一样的情绪情感？今天听到的时候，又会想到什么样的画面和场景呢？哎，我们听歌听到这儿，好像慢慢的这个走向了很温情啊。但其实小麦呢，今天是想借着妈妈们喜欢的流行歌，用一种其实是带着妈妈们青春记忆、青春回忆的这样一个，应该说种种的画面吧，我们一起再来重温妈妈们年轻时候的那种潮流，然后妈妈们爱的那些旋律。其实你看，就像不是有一部电影嘛，对不对？你好，李焕英。就是你回到过去的时候，哇，妈妈们她们也有很年轻的时候，她们也有很有活力，然后很潮流的这样的一些追求，对不对？那在后来的时间，可能在大家的记忆当中，好像妈妈她没有那么特别年轻的模样，但是这些音乐记录了妈妈们的年轻时光，就很多音乐会是这样子。当然了，大家的点歌当中也有很多，就是后来的时候，因为妈妈一直唱的场景，又有了一些新的场景，一些新的故事，所以呢，也会有不一样的情感，不一样的情绪吧。那今天我们的这样一份妈妈爱的流行歌曲，有温情，也有快乐，然后也有简单的美好。那大家如果还想点歌，可以继续来留言。小曼呢也一直等着。刚刚我们一位好朋友如山中清风，他说点歌，妈妈，我想你了，很多年没听到妈妈的声音了，真的很想她，也很想给你来点你想听到的这一首歌曲。那我们这位好朋友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随时的来留言，好不好？小曼呢都会留出时间给大家喜欢的歌、想听到的歌、点的歌、送的祝福，好不好？然后呢，还有 L，他说妈妈们最爱邓丽君是，咱们今天开场就是邓丽君的《在水一方》啊，妈，他是点的《在水一方》，那我们再来听这首《在水一方》，好不好？这我们这位好朋友也是正好赶上了我们分享大家点歌的时间啊！听完在水一方之后呢，我们来分享今天第二首隐藏歌曲了。其实第二首隐藏歌曲也是大家刚刚有点到的歌，那我们慢慢来听，先来给我们的 L 来听听看，邓丽君的《在水一方》，说妈妈们的最爱。你说，妈妈们爱邓丽君啊！刚刚小曼说有爱邓丽君的各种很多首歌曲。那我们今天这是放的第二首歌曲了，邓丽君的第二首歌曲了。大家如果还有想到妈妈们喜欢邓丽君的歌，也可以继续来留言，好不好？甚至于大家可以来，回忆回忆啊，就是妈妈们爱的邓丽君的那些歌曲里面，到底哪一首是传唱度最高的呢？除了说我只在乎你，除了月亮代表我的心啊，因为那个已经是真的是，唱得太经典了，以至于说，比如说，我有记得一个场景，就是，去国外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夜晚，就是他们大家在一块儿，然后有些外国的朋友就会说唱一些不同国家的歌曲嘛，然后选择唱的中文歌的时候，

0: 北京时间晚上11: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6: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9: 那我们刚刚点赞已经是2万多了，现在那我们还有第二首隐藏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它也是走的那种很温柔很温情的路线，因为一部电影让这首歌曲呢唱进了很多妈妈的心里，或者说让很多人听着这个歌想到了自己的妈妈。来听听看，也是刚刚我们正好有好朋友来点到的一首歌曲。

听到这一首呢是《萱草花》，相比于说我们今天分享的其他歌曲，这首歌那就比较新了，就是一部电影啊，对不对？就是早几年，大家会看到《你好，李焕英》时候的这样一首主题曲。而且呢，当时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一种错觉，就是它是一首老歌，对不对？因为这种慢慢的讲述，这种柔情，这种温暖啊，就感觉它是经过了时间沉淀的，但它确实又是为电影来创作演唱的歌曲，而。

且呢，它会跟剧情有一些这种关联嘛，所以也让电影它的情感，就是会在这首歌出现的时候啊，瞬间飙升到了这样一个顶峰。然后刚刚木木说，他说萱草又叫忘忧草，是的，没错，萱草叫忘忧草，也是这首歌可能又给我们打开了不一样的一个视角吧，或者说对于电影当中，你看。它又会有一些特别的、很巧妙的呼应，不知道大家听歌的时候还能不能够想起当时电影的一些片段和场景。那这首歌呢，因为它比较新，然后呢也是唱着对妈妈的一些情感，所以呢放在咱们今天隐藏歌单里是第二首歌曲了。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谢谢好朋友们的点赞。我们第二首出发的隐藏歌曲《萱草花》送给大家，也是送给妈妈们的一首好歌。然后呢，新三说夜来香也是妈妈们喜欢听的，对不对？我的妈妈也很喜欢听，所以呢，今天小曼有一点点小私心的把它放在了第一首歌曲。但是大家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啊，就是说你喜欢的，你觉得，那些妈妈们会喜欢听的，然后呢，你觉得邓丽君的很经典的那些歌，那首歌是什么？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我们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歌单里了。那大家可以看到，今天歌单刚刚已经听到了第六首了，听过第六首歌曲了。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陈慧娴的一首老歌，叫做《飘雪》。来看一看点歌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小韩。小韩说，当年爸妈在哈尔滨开小面馆，冬天凌晨4点揉面的时候呢，会放《飘雪》这首歌。后来呢，店面拆迁，他俩在暖气过足的楼房里总是说，现在再听这首歌反而觉得更冷了。场景不一样，听歌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但是呢，却让小韩记住了《飘雪》这首歌曲。那在我们今天妈妈们爱的流行歌曲里面，我们也一起再来重温这首很经典的歌曲，叫做《飘雪》，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好，我们这个音乐系统稍稍的缓冲一下下，大家还有好朋友们，你们想要点到的歌，你们喜欢听到的歌曲呢？也可以记得把他的歌名和歌手啊，留言写在我们的评论区，这样的话小曼可以快速的来找到他，就减少这个中间可能会有一些缓冲啊，会有一些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更新的时间。那个时候，小时候听磁带的时候，我想妈妈们可能感触也非常深啊。就是小时候听磁带，然后突然它会卷起来了，然后我们就会把这个磁带给拿出来，然后把那个用这个铅笔呀，或者用一个那种筷子啊，重新给它卷起来，然后给它复位。有没有这个记忆？就像刚刚我听到我们这个电流声的时候，就突然想到了曾经这样的一个瞬间，这样的一个片刻。现在呢，大家可能只是会看到音乐缓冲的时候，看到音乐缓冲的时候，它一直在这里转转圈圈，转圈圈，但是已经没有当时需要手动去复位的这样一种感觉了。我们来吧，我们一起再来接着小韩的分享，重听这首老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那今天如果有一首歌它触动到了你的回忆了，或者说你听到某一个旋律的时候，你想要给自己的妈妈送上一首歌曲，点上一首歌曲，随时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点歌。有些新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怎么点歌的话，直接其实在这个屏幕下方不是有聊一聊吗，把你想说的话，你想点的歌，歌手还有歌名直接敲在我们这个聊一聊这个评论的对话框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我们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后台，官方的后台，你会看到下拉菜单有一个点歌，对不对？你点进去，把你想听的歌，把你想说的话可以留在那里。那里呢就像是一个树洞一样的空间，有收到非常非常多好朋友的一些分享，一些音乐故事。小曼呢也会慢慢的跟大家一边来分享这些故事，慢慢一边来分享大家喜欢的这些好歌。然后牛仔裤你来晚了，陈百强的念青恩刚刚已经分享过了，已经有好朋友已经点过了啊。你看，所以就是大家对于妈妈们爱的这些歌曲其实是有共同的回忆的，因为妈妈们他们有时候年代就是那些流行的歌曲妈妈们都很喜欢，对不对？就是潮流啊，就像我们后来大家去追周杰伦啊，然后很喜欢不同的歌手啊，那现在还有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听的歌我也不太了解了，就是每个年代都有自己的潮流嘛，对不对？也会有很多共同的记忆，共同的回忆。音乐就是一个很强的纽带，很奇妙的一种氛围啊。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我们在点唱机一开始的时候有朋友说，其实我也很喜欢听，就是他自己也很喜欢听，不过妈妈喜欢听。然后这首歌曲是来自清风，清风的一个分享，他说我妈妈有一个特别可爱的习惯，之前每次我离家返校前，然后现在呢是每次离家回到工作城市之前，她都会在厨房一边给我装自制小菜，一边哼着祝福

张学友的祝福在你的脑海当中，他跟什么样的场景、什么样的情境是有着很紧密的联系呢？因为他这歌名叫祝福嘛，所以他其实还适配很多很多的场景啊。今天呢，在我们妈妈喜欢的流行歌曲这个歌单当中出现呢，是因为我们好朋友清风的分享。他说的场景呢，是妈妈给他准备这个小菜，因为他读书也好，工作也好，都是在其他的城市，没有跟妈妈在一起。所以你看，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其实不知道这位清风的妈妈是不是一边在哼这首歌的时候，其实一边也是对孩子的思念和不舍呢？

带着满满祝福，其实还有很温暖的一首歌曲，张学友啊，你看张学友，他那么多的歌曲，唱感情的，唱亲情的，然后唱一些这种比较摇滚的、比较 disco 的，什么曲风都有。所以你好像看，在什么样的主题下，好像他都会出现。啊，今天呢，我们清风在张学友这首祝福下面呢，还给我们来描绘了一个很温暖的一个场景，就是不是之前在网络上面还有一个话题嘛？就是我们在可能离开老家，比如说过年啊，过完年之后回到工作城市的时候，我们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的。那今天清风呢也给我们来讲述这样一个场景，就是妈妈一边在给她准备离家之前要带的这些小菜，她一边呢会唱到祝福这首歌曲。今天妈妈爱的流行歌曲，你喜欢哪首歌曲？你会想到你妈妈经常唱的哪首歌曲呢？在时光点唱机，可以我们一起来聆听。也欢迎好朋友们，刚进直播间的新朋友们，还有我们一直在守候的老朋友们，可以一边听一边分享，随时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来互动、来打招呼、来分享我们的音乐回忆和音乐故事。没有什么门槛儿，大家也不用有什么顾虑，但又说我应该怎么样来互动，我应该怎么样来点歌，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关注金九五电台，下拉菜单有个点歌，在那儿呢，你也可以点跟今天主题没有关系的歌曲，但是小麦呢会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出来。那我们今天歌单里面继续来听到第九首歌曲，是苏芮的《牵手》。来看一看，我们这位好朋友呢是 Lucky，他说爸妈结婚30多年，依然会为谁洗碗这种小事斗嘴，但只要牵手的前奏一响，他俩就会陷入回忆模式。然后呢，就他说当年你爸追的我，在电影院门口唱这首歌，难听的把保安都招来了。然后呢，他就说爸爸就说明明是你说我像唱的像苏芮才答应我的，是不是又很温馨的这样一个场景画面？

0: 时间晚上11: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7: 那我们今天的这份歌

单里面，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补充补充你关于妈妈喜欢的那首歌曲印象很深刻的旋律，还有想要给妈妈送上的心意和祝福，也可以到评论区来留言，来告诉小曼。小曼呢也会留出时间给到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分享你喜欢听到的歌曲。这里是时光点唱机，大家想听的歌、想点的歌、想唱的歌，随时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在一边来听歌的时候，听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哎，也可以来看看是不是触发到自己的音乐回忆和音乐故事了。然后呢，我们点赞，大家也别忘了点赞，也在继续点赞，每破一万呢就会来触发咱们今天的隐藏歌单。今天的隐藏歌单呢是送给妈妈的歌，就是有些歌呢他会唱到一些对妈妈的情感表达呀，或者说会唱到说跟妈妈的一些记忆场景啊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来点点赞，来触发一下我们的隐藏惊喜。我们歌单刚刚听到的是第九首歌曲，第九首歌曲之后来吧，第十首也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说想要听到的《耶利亚女郎》，来自童安格。然后呢，点歌的好朋友叫做冰美式，他说我妈年轻的时候是厂里的文艺骨干，最拿手的就是穿着亮片裙，哇好潮啊，亮片裙当年真的很潮流吧。他说唱耶利亚女郎，然后去年大扫除过年的时候呢，我从旧箱子翻出他当年表演的照片，他抢过去就要收起来，他说丑死了，结果第二天发现他偷偷把这张照片设置成了手机壁纸，现在每次家庭聚会我们都会起哄让他再唱，他老是红着脸说老啦唱不动了。那我们的冰美式把直播间分享给你的妈妈好不好，让他这个时候就是对着屏幕，他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对不对？可以再来唱唱他年轻时候很潮流的穿着亮片裙的时候表演的《耶利亚女郎》。

你看小曼今天惊喜又上线了，所以呢欢迎我的好朋友们，新朋友老朋友都可以来点点预约啊，新朋友可以来点点关注，这样小曼一上线呢，哎，我们的信号就会提醒你哈，就会第一时间让你知道，嗯，小曼已经上线了。那大家点关注，记得也可以来点预约，重温那些经典的旋律，还有那些有故事的大家的点歌分享。

看大家听到童安格，我们的好朋友又想到童安格其他的歌曲了，是不是？童安格也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老歌啊，那大家喜欢什么歌曲？听到某一首旋律的时候，有触发到你其他的一些回忆，可以继续到评论区来补充、来留言。我们点歌好不好？我们点歌也随时欢迎大家啊。我们今天可以是跟主题有关的，当然也是可以你自己想要听到的歌、喜欢听到的歌。你看周末也要来了，对不对？周末来了，是不是心情也会格外不一样？除了说我们今天来听到跟妈妈有关的这些曾经的一些很经典的旋律之外呢，有没有当下你特别想听到的歌曲，迎接周末心情的歌曲，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点歌。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是谭咏麟，一首很深情的歌曲，包括后来很多人其实都当做表白歌曲吧，《一生中最爱》。然后是我们的好朋友木子，他说我妈和我爸都很喜欢这首歌，我妈呢总吐槽我爸唱歌像，就很可爱的形容。他说被门夹的萨克斯，然后呢我爸就是我妈夸我爸唯独这首歌唱得还行，所以也是因为我妈很喜欢听。

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们来到时光点唱机。然后呢，刚刚坨坨点了这个歌，然后小曼呢赶紧在我们的曲库当中来找了找，没有这首歌曲。今天真的很抱歉，因为今天我们的系统呢它需要一点点缓冲，所以它可能没有跟上我们今天的音乐节奏啊。我们坨坨想听的话，看看再换首还有没有你想听的歌曲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3: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他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5: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6: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7: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5: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是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7: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5: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8: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9: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他除了写过大量的流行金曲，还为很多部大家都看过的电影做配乐，比如说《头文字 D》《杀破狼》《窃听风暴》《建军大业》《中国机长》《飞驰人生》等等等等，完全都数不完啊！这个部分我们明天再说。今天呢，先说到在他的音乐历程当中形影不离的一位好伙伴郑伊健。而如果是比较熟悉郑伊健的朋友呢，那么应该就猜到我们要说的是陈光荣。陈光荣跟郑伊健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呢，郑伊健是刚刚开始当歌手，那陈光荣是刚开始做制作人，所以两个人这一合作，没想到就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彼此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甚至呢，郑伊健之所以能够当歌手，也是跟陈光荣有关。我们先听到了这一首他们共同合作至今还在传唱的《友情岁月》。

听到这样的一首由琴岁月陈光荣作的曲，当时这首歌刚写出来的时候呢，因为是搭配这个郑伊健出演的陈浩南这个系列的电影，那一开始是有人觉得旋律太柔和了，好像并不符合电影当中的这个浩南哥，然后山鸡哥他们之间的这种江湖恩怨。可是陈光荣觉得这部电影的核心不是打斗，不是暴力，而是兄弟之间的友情。那多年之后，事实也证明，这首歌反倒是比电影当中的其他更有节奏、风格更加激烈的那些插曲，好像更能够经受时间的考验，更受大家的欢迎。那郑伊健形容他跟陈光荣的关系呢，就像是风跟云，互相都少不了彼此。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呢，就是郑伊健主演的电影《风云之雄霸天下》，其中的这一首《虫儿飞》，还有这个粤语版的一对对，这也都是陈光荣作的曲。

在长空里，有什么不对？说你并

0: 北京时间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开门。
4: 开了，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1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1: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1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3: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14: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学到陈光荣。那陈光荣跟郑伊健最早的交集是怎么发生的呢？那个时候郑伊健最早其实他是被星探发掘去拍广告，然后呢进了 TVB 的这个艺员训练班，然后整天就在演尸体，一天要死好几次，要么呢就是帮黄日华他们做替身，临时的去学骑马学舞剑，

等等。然后他还开玩笑说，人家都是跑龙套演甲乙丙丁，但是他演的是龙套甲乙丙丁戊的戊。所以呢，就是一开始的确也是摸爬滚打，很不容易。但是因为他外形比较好，所以呢，一些前辈就介绍他去试音，看他有没有机会当歌手。结果因为郑伊健本身的音色并不好，唱片公司的老板呢，就其实也是看中他的外形，可是呢，就问他说，你想不想要学唱歌？郑伊健就很直接的说没钱，因为学唱歌是要交学费的。啊，老板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原本也打算就这么算了。结果呢，是陈光荣无意当中实话实说的一句话，就扭转了郑伊健的命运。我们稍后再接着说。最

郑伊健，一个为你甘去到火海的人。那刚我们说到唱片公司老板呢，他也还是很认可郑伊健的外形的，如果包装成偶像歌手是比较有潜力的，所以可能老板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就问到了这个录音间里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意见。陈光荣当时应该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一个助理吧，那他就说郑伊健的确是唱得不太好，可是呢他声音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很多其他来试音的歌手基本上都是在模仿原创，可是郑伊健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唱。那后来郑伊健就开玩笑说，其实当时他是想模仿的，就是模仿的不像。那陈光荣也因为跟他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他也开玩笑说，我当年也只是随口一说，没有想到老

板也真的采纳了意见。总之呢，这个老板签了郑伊健之后，陈光荣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他的制作人，于是他就开始带郑伊健到这个 KTV 里面去练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就为郑伊健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成名曲，也就是郑伊健首张专辑当中这首《动地惊天爱恋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关于香港地区的这位音乐人陈光荣，今天我们说到他创作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跟郑伊健的合作。郑伊健无数次的现场的演出或者是演唱会，陈光荣都会在台上为他弹吉他，就好像是常伴左右的好伙伴。然后因为两个人关系够好，陈光荣说话上来都很坦白，就像从一开始他就只是说郑伊健不会唱歌，然后后来被别人问到说，那你觉得你们合作了这么多年，有哪一些歌曲郑伊健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陈光荣也直说，他说他觉得每首歌都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呢，说归说，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还是一路的合作下来。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只会因你闯》，是在某一个刮台风的夜晚，那么陈光荣跟郑伊健他们在村屋的这个天台上一个遮雨棚下面就抱着吉他弹唱写出来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其实跟台风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是因为他们正好听着这个收音机在播台风的讯息，于是就开始想象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点歌会想要听到一首什么氛围的歌曲，那陈光荣是想象着那个氛围完成的这个作品。

0: 唱。
1: 听到郑伊健只会因你闯，这是他跟陈光荣在一个台风夜里面写出来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背后的故事。当时因为古惑仔系列的电影需要好几首的插曲，其中有一首叫做《甘心替代你》，好像这个是临时增加的一个创作。那陈光荣就急急忙忙的去订录音室让郑伊健录音，可是郑伊健却感冒了，声音很沙哑。可是呢，这个档期当时大家都非常的忙，你很难重新再去调时间，或者是调过了时间，但是可能已经错过了这首歌要用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下就要录。陈光荣就让郑伊健先试着去唱一下听听看，结果最后出来的效果反而有一种沙哑的低沉的哭腔的感觉。那陈光荣就觉得其实情感是比音色更加重要的，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再搭配到电影当中，黎姿的这个角色被坏人

0: 害死了那样的一个情节啊，这个歌曲的诠释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悲伤的感觉，跟画面特别的契合。
1: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否仍可希冀，经得起忧伤与悲，只因心中有着你。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3: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光荣跟郑伊健多年以来合作不断。早年是因为陈光荣的一句建议，郑伊健就有了当歌手的机会。那么后续是因为陈光荣的创作，郑伊健也陆续的积累了一些音乐的作品。可是反过来说呢，也是因为郑伊健有出演电影的机会，那连带的陈光荣也有机会为电影做配乐。虽然最早他做配乐并不是因为这个郑伊健的介绍，但是后续的一些机会呢，也的确是让他参与到不少郑伊健出演的电影，也因此拓宽了这方面的可能，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作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拆火。
4: 要是我没有记忆。

是善，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

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

听到这样的一首《爱情岁月》，可能多少是有点想要延续之前《友情岁月》的概念，从而呢就延伸出一个新的创作的理念。陈光荣就是说，郑伊健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么多年都没有换，他也不会想要去尝试一下跟新的团队合作，而且他似乎也心也不大，并不会刻意的想要去走这个大荧幕的巨星的路线。那很多人都知道郑伊健喜欢打游戏，不工作的时候呢，他在家好像几乎都是一直在打游戏。他的粉丝呢也习惯了他的这种佛系，就是不急着赚钱，时间太长的节目呢邀约呢他就也不接，就想过一点自己过的日子。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这一首他们几位多年的好兄弟。陈小春、郑伊健、谢天华、林晓峰、钱嘉乐一起合作了这首《消失的光阴》，一看这个名字呢，就是取自《友情岁月》的第一句歌词，这同样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光阴虽然消失了，但友情没有消失，这个才是更难能可贵的事情。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我们明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水风景站到了。
4: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9: 来开个会吧，
8: 来做个 PPT 吧，
7: 填张表吧，
9: 拍个短视频吧，
7: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8: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1: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翼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8: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0: 要迟到了，快点快点，电机来了。
1: 谢谢。
2: 当我们习惯了快节奏，身边有些身影可能正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3: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0: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4: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2: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敬老爱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5: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11: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3: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0: 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
3: 五里台北站到。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五里有一句路牌，所以叫五里牌。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6: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3: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3: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小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7: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 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3: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5: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2: 定王台这儿到了。
3: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9: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4: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0: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1: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你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很多时候你可能都会觉得城市冷漠，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疏离，但是你永远预料不到生活中有些陌生人会让你受到多大的鼓舞。

今天在家人有约当中，想跟大家分享很多朋友的故事，都是来自陌生人的温柔。有的时候我觉得那又像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幸福，在你觉得人生到低谷或者是异常沮丧的时候。小雨说，前几年在一年之中发生了很多倒霉的事情，心力交瘁，带着奶奶回老家，我一个人背着大包，手里两个拉杆箱，还拎着吃的东西，在北京转车站上扶梯的时候，担心奶奶岁数大了不太会乘扶梯，我又怕我手里的皮箱绊倒她，就让她走在我后面。好不容易把皮箱在扶梯上放好，回头看她距离我有五六个台阶没有站稳，突然向后倒过去，以我和她的距离，我去扶她根本来不及，她后面的两个男孩子突然上前扶住了她。那一瞬间特别感动，也特别想哭，感谢陌生人给予的温暖，深深感恩。今天在节目里跟你说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那个瞬间如果可以用一个词形容感受，大概就是日光倾城吧。

没有猫的三五姑娘留言说，今天乘深夜的火车，带的东西太多了，一个大箱子，一个旅行包，一大包零食，上站台的时候有点无力，居然没有手扶梯，箱子拖了一个大台阶，不行了，拖不动，打算全部提上去的时候，我左前方一个穿绿色衣服的姑娘绕到箱子旁，一把提起了箱子，说我帮你，瞬间觉得这么冷的天心却这么暖。上了站台，我追着她的位置，在水果里抓了一把枇杷塞到她的袋子里，说谢谢你，然后各自站在不远的地方静静地等着车来，心里仍想说好心的姑娘，谢谢你。我发现有很多来自陌生人的温暖都是在路途上发生的，尤其是长途当中，你有可能遇到困难的机会会更多一些，得到帮助的可能也就更大。今天在家人有约里跟你说说这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来自人海中不同人的贡献，也谢谢各位提供了这么多生活的样本，即便没有经历，隔着电波也能深深感受。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的经历，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

0: 屋醒村，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啊！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1: 快点洗澡、啊。
3: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2: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3: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4: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5: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4: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6: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7: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8: 好久不见，
7: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9: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7: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闪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园有约。谢谢你光临家园有约，我是王佳。吃个坚果留言说，去年来陌生的上海找工作，一个学姐二话不说就让我住在她那里，说是帮我省点房租钱，因为她那是公司给他们租的房子，房间里还有一个她的同事，他们俩的收容这份好我会铭记一辈子。
1: 我是这路上没名

0: 我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往前吧，带着你的梦。
1: 杨小喵说，来自陌生人的温暖可能是格外的美好。去年我一个人爬华山，走了4-5个小时，累得不行，坐在楼梯上休息。身后一个女孩子突然递了一颗糖给我，她说，请你吃糖，加油哦。立刻感觉自己并不孤单，而且充满了力量。

Cherry 说，那些突如其来的幸福时刻我大概有很多，比如穿着长毛衣外套骑自行车，常会有人提醒我，姑娘小心不要把衣服绞进车轮啦。还有爸爸住院期间，隔壁床有位大哥昏迷了70多天，他的家人一直在细心照料，用破壁机熬的汤也常常要分给爸爸喝。他们会告诉我，长沙哪个医生特别好，你可以给爸爸转院试试。在家人这么不好的情况下所传达的善意，让人觉得非常温暖。后来我也真的挂了他们推荐的医生的号，现在爸爸出院了，一切都好，真心感谢他们。所以有时候坐出租车，我也喜欢跟师傅聊天。有一次聊到自己大龄未婚，有点焦虑，下车没多久就收到了师傅的短信，具体内容我记不清了，只记得大哥说他太太也是33岁才跟他结婚，现在过得很快乐，让我乐观积极一点。

0: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2: 这里是

0: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 同频覆盖。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1: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2: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1: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3: 我们结婚吧。
1: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琳达说，在食堂吃了4个月的一荤一素一两米饭打包的饭，有一次先打了一个甜的素菜，又到一个窗口去点了个咸的。打饭的阿姨和刚好来放菜的大叔二话不说，就直接把饭盒里的素菜先倒在一个盘子里，先打荤菜后打米饭，最上面那个才是素菜。期间大叔一直端着那个盘子，两人配合的天衣无缝，因为他们就怕味道混了不好吃。那一刻感受到他们的暖意。还有一次打了饭光着手，在北京零下10几度的天气去小卖部结账的时候，阿姨多给了一个袋子让我把饭盒装进去，这样手就不用露在外面了。

来路言说，2012年初恋要分手，大半夜从学校打车去他的学校，打车费60块，一路哭到停不下来。司机师傅一路安慰我，说你的前面还有一大片森林，不要为了一棵树难过。到了之后，他不肯出来，我也进不去他的学校，外面还在下雨。师傅说等他出来再让我下车，不然会淋雨。我哭着感谢之后下车了，这辈子都忘不掉师傅说的那句话。从此以后也再没为哪个男人伤心欲绝过，谢谢他，虽然我自始至终都没有看清师傅的正脸。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我不大敢回看自己的生活，脑海里满是飞速后退的景色，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间。
1: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0: 好嘞，
2: 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0: 没问题，想事儿。
3: 小伙子，谢谢你。
0: 没事儿，应该的。
4: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0: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3: 我没呀，我。
0: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4: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那些歌声里的叩问，是否也曾装饰过你的梦？
6: 纵使生活没那么容易，我还是想把你放在未来里，一生欢喜，不为世俗所及。
7: 如果有一天碰上喜欢的男孩子，决定共度一生，就用这首歌做婚礼背景曲吧。我什么都想好了，你要快点出现才行。
6: 前天我右腿撞到石头，当时疼了一阵儿，也就没事了。今天才发现那一块已经青紫。人生很多事大概都要延迟许久才会感觉到疼。
5: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8: 肉肉小蒋说，20年前我还是小学2年级的小朋友，家里穷，穿表哥小了穿不下的衣服鞋子。那时候学校没食堂，离家近的孩子中午回家吃饭，像我这种家里远的只能到街上的面馆填饱肚子。那天我和往常一样，一个人跑到了离学校最远但是最便宜的面馆，去吃1.5块一碗的清汤面。吃了两口，面馆老板端来一碗放足了料的牛肉面给我，说是隔壁小姐姐请我吃的。那时候脸皮薄，推辞了很久。小姐姐走的时候给我留下10块的纸币，说小朋友正在长身体，不能天天吃清汤面。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那位姐姐，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这样一件事，一个人，虽然对她的脸已经模糊不清，每每想来总是很温暖。

艾玛说，高考结束，因为旧疾做手术，完了脸全部肿了，都不敢看自己。同病房病友的妈妈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说这孩子眼睛长得真美，小鼻子小嘴，恢复好了一定很漂亮。她的话就像黑暗里的一道光，过去5年了，我还记得。

我喜欢有位朋友在家有约微信平台上跟节目的留言，他说虽然世界上最不可能一尘不染的就是人的心，

但还是希望自己能擦掉眼睛上的灰尘，多看一些美好的东西。有时候生活很糟，你甚至不愿意和外界交流，但就是这些陌生的力量，让我们继续愿意联系世界，温暖前行。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5: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6: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4: 是 AI 帮我生成的。
6: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7: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4: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7: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从光阴的故事到你那边几点，从太平洋到大西洋，从东方到西方，走到哪里音乐都是行李。
1: 我常常觉得还是回到音乐里最自在。
0: 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这两天在那些人单元，我们要说到的这一位音乐人，他除了写过大量的流行金曲，还为很多部大家都看过的电影做配乐，比如说《头文字 D》《杀破狼》《窃听风暴》《建军大业》《中国机长》《飞驰人生》等等等等，完全都数不完啊！这个部分我们明天再说。今天呢，先说到在他的音乐历程当中形影不离的一位好伙伴郑伊健。而如果是比较熟悉郑伊健的朋友呢，那么应该就猜到我们要说的是陈光荣。陈光荣跟郑伊健两个人刚认识的时候呢，郑伊健是刚刚开始当歌手，那陈光荣是刚开始做制作人，所以两个人这一合作，没想到就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彼此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甚至呢，郑伊健之所以能够当歌手，也是跟陈光荣有关。我们先听到这一首他们共同合作至今还在传唱的《友情岁月》。

0: 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那些人单元，今天我们学到陈光荣。那陈光荣跟郑伊健最早的交集是怎么发生的呢？那个时候郑伊健最早其实他是被星探发掘去拍广告，然后呢进了 TVB 的这个艺员训练班，然后整天就在演尸体，一天要死好几次，要么呢就是帮黄日华他们做替身，临时的去学骑马、学舞剑等等。然后他还开玩笑说，人家都是跑龙套演甲乙丙丁，但是他演的是龙套甲乙丙丁戊的戊。所以呢，就是一开始的确也是摸爬滚打，很不容易。但是因为他外形比较好，所以呢，一些前辈就介绍他去试音，看他有没有机会当歌手。结果因为郑伊健本身的音色并不好，唱片公司的老板呢，就其实也是看中他的外形，可是呢，就问他说，你想不想要学唱歌？郑伊健就很直接的说没钱，因为学唱歌是要交学费的。啊，老板虽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原本也打算就这么算了。结果呢，是陈光荣无意当中实话实说的一句话，就扭转了郑伊健的命运。我们稍后再接着说。

火海的人。那刚我们说到超威公司老板呢，他也还是很认可郑伊健的外形的，如果包装成偶像歌手是比较有潜力的，所以可能老板正在犹豫不决之间，他就问到了这个录音间里面的其他工作人员的意见。陈光荣当时应该是在录音室里面做一个助理吧，那他就说郑伊健的确是唱得不太好，可是呢他声音很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很多其他来试音的歌手基本上都是在模仿原创，可是郑伊健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唱。那后来郑伊健就开玩笑说，其实当时他是想模仿的，就是模仿的不像。那陈光荣也因为跟他非常的熟悉了，所以他也开玩笑说，我当年也只是随口一说，没有想到老板也真的采纳了意见。总之呢，这个老板签了郑伊健之后，陈光荣很自然的就成为了他的制作人，于是他就开始带郑伊健到这个 KTV 里面去练歌。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他就为郑伊健写出了他的第一首成名曲，也就是郑伊健首张专辑当中这首《动地惊天爱恋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

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1: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关于香港地区的这一位音乐人陈光荣，今天我们说到他创作当中非常关键的一个部分，那就是跟郑伊健的合作。郑伊健无数次的现场的演出或者是演唱会，陈光荣都会在台上为他弹吉他，就好像是常伴左右的好伙伴。然后因为两个人关系够好，陈光荣说话上来都很坦白，就像从一开始他就只是说郑伊健不会唱歌，然后后来被别人问到的时候，那你觉得你们合作了这么多年，有哪一些歌曲郑伊健还是有上升空间的？陈光荣也直说，他说他觉得每首歌都有上升的空间。但是呢，说归说，这么多年的时间，他们还是一路的合作下来。那接下来的这一首叫做《只会因你唱》，是在某一个刮台风的夜晚，那么陈光荣跟郑伊健他们在村屋的这个天台上一个遮雨棚下面，就抱着吉他弹唱写出来的一个作品。这首歌其实跟台风没有什么关系，当时是因为他们正好听着这个收音机在播台风的讯息，于是就开始想象如果这个时候有人点歌会想要听到一首什么氛围的歌曲，那陈光荣是想象着那个氛围完成的这个作品。

0: 唱。
1: 听到郑伊健只会因你闯，这是他跟陈光荣在一个台风夜里面写出来的一个作品。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也有一个小小的背后的故事。当时因为古惑仔系列的电影需要好几首的插曲，其中有一首叫做甘心替代你，好像这个是临时增加的一个创作。那陈光荣就急急忙忙的去订录音室让郑伊健录音，可是郑伊健却感冒了，声音很沙哑。可是呢，这个档期当时大家都非常的忙，你很难重新再去调时间，或者是调过了时间，但是可能已经错过了这首歌要用的这个时间了，所以呢没有办法，他只能当下就要录。陈光荣就让郑伊健先试着去唱一下听听看，结果最后出来的效果反而有一种沙哑的低沉的哭腔的感觉。那陈光荣就觉得其实情感是比音色更加重要的，那这样的一首歌曲再搭配到电影当中黎姿的这个角色被坏人害死的那样的一个情节啊，这个歌曲的诠释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这种悲伤的感觉，跟画面特别的契合。
0: 不管天边风已起，只想依依看着你，夜阑人静会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

0: 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 那些人，那些歌之那些人。
2: 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说到陈光荣跟郑伊健多年以来合作不断。早年是因为陈光荣的一句建议，郑伊健就有了当歌手的机会。那么后续是因为陈光荣的创作，郑伊健也陆续的积累了一些音乐的作品。可是反过来说呢，也是因为郑伊健有出演电影的机会，那连带的陈光荣也有机会为电影做配乐。虽然最早他做配乐并不是因为这个郑伊健的介绍，但是后续的一些机会呢，也的确是让他参与到不少郑伊健出演的电影，也因此拓宽了这方面的可能，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而且很难得的就是他们两个人合作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拆伙。
3: 要是我没有记忆怎会怀缅，要是我没有从前。

终点。我恨我没有掩饰心里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

视线，我恨我尚有弱点，望见他走过我面前，苦里带着甜，难道爱情未改变？

听到这样的一首《爱情岁月》，可能多少是有点想要延续之前《友情岁月》的概念，从而呢就延伸出一个新的创作的理念。陈光荣就是说，郑伊健是一个很念旧情的人，身边的工作人员这么多年都没有换，他也不会想要去尝试一下跟新的团队合作，而且他似乎也心也不大，并不会刻意的想要去走这个大荧幕的巨星的路线。那很多人都知道郑伊健喜欢打游戏，不工作的时候呢，他在家好像几乎都是一直在打游戏。他的粉丝呢也习惯了他的这种佛系，就是不急着赚钱，时间太长的节目呢邀约呢他就也不接，就想过一点自己过的日子。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听听这一首他们几位多年的好兄弟。陈小春、郑伊健、谢天华、林晓峰、钱嘉乐一起合作的这首《消失的光阴》，一看这个名字呢，就是取自《友情岁月》的第一句歌词，这同样也是陈光荣的创作。光阴虽然消失了，但友情没有消失，这个才是更难能可贵的事情。谢谢你收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我们明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我们小的时候啊，河西最热闹的地方就是银湾镇，从银湾镇到这里啊，刚好只有2.5里，所以呢，这个地方就叫二里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

0: 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1: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2: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儿不在，吃啥都不甜。
3: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1: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3: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1: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七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4: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5: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6: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

0: 北京时间早上5: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2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

0: 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2: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

0: 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营棚，当时叫营棚岭，军营的营嘞，后来渐渐的就喊成了营棚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3: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4: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3: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5: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3: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6: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3: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7: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3: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7: 来开个会吧，
6: 来做个 PPT 吧，
5: 填张表吧，
8: 拍个短视频吧，
5: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6: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

0: 北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国里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的。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举行，沈晓明、毛伟明、毛万春参加。
6: 前五月，湖南进出口增长13.8%，10个市州实现两位数增长。
5: 湖南发放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资源变资产。
6: 湘潭三大文旅项目焕新亮相，迎第6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
5: 科技启航，文化寻根，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在长沙举办。
6: 大喇叭应急之声，强降雨来袭，中方县568名山洪高危区域群众全员安全转移。
5: 湖南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吹哨人给予奖励，最高奖50,000元。
6: 新闻特写，我们也能发光，邵阳骑手之家的一场特殊分享会。
5: 湘 BA 株洲队挺进总决赛。
6: 大家好，我是一天。
5: 大家好，我是凯霞。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13号上午，2026年第三期湘江大讲堂在省委党校举行。著名雕塑家、民盟中央副主席、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吴维山应邀做专题讲座。省委书记沈晓明、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省政协主席毛万春参加。记者刘继恒报道。
6: 吴维山以雕塑与文化为题，结合个人雕塑创作实践、艺术交流经历，系统梳理了中国雕塑发展脉络、风格特征，解读了以雕塑语言传承中华民族历史文化、彰显中国精神的时代意义，

0: 并以湘籍革命家及湖湘先贤的雕塑创作为例，阐释了如何以湖湘艺术形象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为传承发展湖湘文化，奋力建设文化强省提供了有益参考。县直省领导、省直各单位、驻长省属本科高校、省属企业负责同志、省委党校有关班次学员等参加。长沙海关最新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湖南进出口2404.5亿元，同比增长13.8%。其中出口1358.5亿元，进口1046亿元，分别增长5.8%、26.1%。五月当月，湖南进出口459.3亿元，增长4.3%。
1: 今年前五个月，湖南对美、欧、日、英等传统市场进出口691.2亿元，增长17.3%，拉动进出口整体增长4.8%。其中，对美进出口118.9亿元，增长1.5%，单月进出口连续两个月同比正增长。此外，湖南对非洲进出口22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1%。其中出口99.9亿元，进口126亿元。五月一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五月以来，零关税政策红利加快释放，湖南自非洲进口咖啡、腰果等特色农产品，铁、铜矿砂及其金矿、铜材等同比大幅增长。高技术产品出口186.8亿元，大幅增长33.9%。前五个月，湖南出口机电产品808.5亿元，增长12.2%，拉动出口整体增长6.8%，占全省出口比重提升至59.5%。其中，汽车、工程机械出口分别增长23.6%、20.1%；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28.3%。机电产品、大宗商品保持进口拉动作用。前五个月，湖南进口机电产品277亿元，增长38.1%，占同期湖南省进口总值的26.5%。其中，进口集成电路、电脑及其零部件分别增长45.8%、364%，合计拉动进口整体增长9.9%。前五个月，全省14个市州中有10个市州进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长沙进出口1250.2亿元，占同期全省进出口总值超50%。常德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进出口实现破零，五月进出口20,000元，全部为出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数字时代，数据确属不清，是制约数据流通变现的最大堵点。近日，长株潭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正式核发，这意味着数据资源有了明确的身份证，可以合法合规地参与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
0: 近日，长沙供水、湖南湘江树营、爱尔眼科等长沙8家企业获得湖南首批数据产权登记证书。其中，湘江树营确权的高精度大气污染物扩散模拟数据集，将天气、风向、排污等数据整理成精准数据，能监控200层垂直分层的污染物浓度，覆盖全国 GDP 前50的重点城市。企业4月23号与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签约，5月29号就拿到了登记证书。陆谷发展集团副总经理、湘江树营执行董事兼总经理上官山月：
3: 日常用来实时监测空气质量、污染突发时快速追踪污染物的一个去向，可直接使用或线上调取，环保部门、园区管委会、科研单位都能够用得上。
1: 以前数据储存在企业服务器里，数据归谁所有？能不能卖，卖给谁不明确，这让大量宝贵的数据资源只能躺着睡大觉。

0: 数据产权凭证可以清晰反映企业对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有了它，企业既可以将数据资源上架到交易所公开交易变现，也可以用于融资增信。湖南大数据交易所登记交易部副部长朱同宇：
1: 我们严格遵照这个申请、受理、审查、公示、异议处理、信息存证、凭证发放七步闭环流程，确保这个高效便捷。
2: 数据合法合规，交易公开透明。在长株潭三市协同推进下，今年五月底，湖南大数据交易所正式核发了首批17张数据产权登记证凭证。湖南省数据局数据要素处处长刘光颖：
3: 鼓励权利人基于自愿的原则申请数据产权登记，取得相关的凭证，作为其开展或者参与数据要素流通交易、融资担保等活动的可信凭证。
0: 近年来，湖南相继获批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长株潭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就是综试区的重要试点任务之一。下一步，湖南将推动证书在数据入表、融资增信等场景落地，并积极争取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机构落户湖南。
2: 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将于6月26号到28号在湘潭举办。为迎接盛会，湘潭三大文旅项目近日已经全部完成了提质升级，全新亮相，以多彩文旅体验喜迎八方来客。记者杨晨报道。
0: 盘龙大观园提质扩容工程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升级，景区坐落在湘潭市月塘区荷塘街道纸坊村，总面积达3.5平方公里，全新打造的风车花海将进入盛花期。8000多平方米区域内，波斯菊、格桑花、百日草等竞相绽放，荷兰风车与花海相映成趣。盘龙大观园策划部黄昭：
4: 是针对这次旅游大会呢，我们做了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呢，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风车花海做了一个四式花海的一个区域，另外一个呢，动物园的这个区域，我们把之前原来的束缚动物的一些围栏去把它拆掉了，让它能够走到我们的游客中间。比如说像我们的梅花鹿，有100多头的梅花鹿都是散在园区里面，去跟游客去互动、去亲密，让我们的游客能够更接触到自然。
2: 景区亮化全面升级，天鹅湖夜景璀璨迷人，画舫古筝尽显东方诗意。园内悠悠动物乐园汇集了26种萌宠及孔雀飞行表演，周末国风演绎、NPC 趣味互动等创新玩法打破了单一的赏花模式，让游园妙趣横生。游客张志兵：
5: 今天来到湘潭，感觉我们的小鹿们太热情了，然后天气也非常的好，能够让感觉生活慢下来的感觉。咱们的省旅发大会马上要在湘潭举办了，也欢迎大家来湘潭玩，感受我们湘潭小鹿的热情。
0: 作为第六届湖南旅游发展大会核心观摩项目，坐落于长株潭绿心深处的归隐松涧理想村落二期五月中旬惊艳亮相，以完善的业态升级和沉浸式体验，成为都市人周末微度假、疗愈身心的好去处。
2: 坐落于湘潭高新区昭山片区的仰天湖国际休闲旅游度假区六月全新启幕，项目总运营范围达3000亩，围绕仰天湖水域30多个高品质业态以集群城市。项目以城市微度假、亲子休闲娱乐为主题，以4A级旅游景区及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为标准打造，融合了自然山水和潇湘文化，构建沉浸式环湖文旅休闲度假区。目前度假区内露营、马术、沙滩车、路亚、滑翔伞、皮划艇、桨板、湖边餐饮等文旅业态已实现对外营业，欢迎五湖四海的客人相聚连城。
0: 13号，湖南烈士公园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联合开展科技启航、文化寻根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来自省级学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的50多名科技工作者携带子女共同参加。记者程景、实习生宋霞琪报道。
2: 活动当天，参与家庭走进中国科学家精神主题馆，聆听历代科研工作者矢志报国、攻坚克难的奋斗历程，深刻感悟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内涵。

0: 随后，大家前往烈士公园参加缅怀仪式，接受红色教育，致敬革命先烈。清水塘小学学生姬怀瑾回忆起自己和爸爸也曾参加过相关科学实验。
1: 其实我觉得，科研的话，首先，要怀有一种热爱、坚持与奉献。然后，科研也是一个需要非常小心的工作，因为很有可能会在中间的哪一部分就会出错，这样就会影响到后面很久。我就是想成为一名科研教育工作者。
2: 活动现场特别安排了一场趣味横生的科学实验秀，在气体火箭实验、马德堡半球实验、液氮棉花糖实验等互动体验与现场演示中，孩子们近距离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科技工作者代表还结合一线科研经历分享了实践感悟，家属和青少年代表也畅谈活动感受。家属代表胡家乐：
3: 这一次走进这个科技工作者的内心，希望我的孩子能够一直保持一种对科学或者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探索欲，通过学习能够以后为国家的科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气象部门预计13号湘中湘南有一次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过程，14号到15号湘南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公众出行时需要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记者孙霞报道。
2: 我省已于12号10点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同步启动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另外，省气象台13号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13号8点到14号8点，湘东、湘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其中永州南部、郴州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区域为株洲南部、长沙东部、衡阳南部、永州、郴州。同时，省水利厅与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受降雨的影响，6月13号8点到20点，郴州市、长沙市、衡阳市、株洲市、永州市、邵阳市等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要加强防范。省水旱灾害防御中心工作人员崔杰：
4: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我们需要防范因强降雨造成的山洪灾害、城市内涝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针对山洪灾害的话，我们会相应的区域进行点对点校应，然后并且通过靶向预警给对应的区域的群众、游客发送预警短信。
0: 目前全省水势平稳，各河道站均在警戒水位以下。省应急委要求全省各级各部门按照应急响应要求，迅速落实各项防抗救工作措施，各类责任人要迅速到岗到位，突出水工程调度、山洪地质灾害防御、中小河流洪水防范、涉水工程防守、城镇防涝等重点，加强巡查防守，提前转移危险区群众，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同时要加强灾情统计报送，有力有序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全力确保渡汛安全。
2: 12号，省水利厅、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红色预警。受降雨影响，中方县西南部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预警及时命令，中方县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统筹调度各乡镇干部、社会救援力量，连夜开展高危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工作。来听中方融媒记者邓静发来的报道。
0: 在中方镇卢亭坳村，乡镇干部职工和中方县蓝天救援队组成联合转移小队，挨家挨户敲门动员，对危险区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与此同时，全县12个乡镇也在同步开展群众转移工作。截至6月13号凌晨0点30分，全县易受灾区域共计236户、568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
2: 群众转移后，中方县同步落实妥善安置措施，启用应急定点安置点安置转移群众。安置点内应急照明、床铺被褥等生活保障物资配备齐全，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准备充足，保障集中安置群众吃住无忧。

0: 针对行动不便的特殊转移群众，转移小组安排转运至乡镇卫生院、临时医疗观察点，配备专业医护人员提供健康医疗监测服务。没有前往安置点而选择前往安全区域亲属家中临时避难的居民，工作人员也逐一登记去向、联系方式，确保掌握分散安置群众动向。当前所有转移群众都已得到妥善安置。中方县中方镇卢亭坳村村民黄春香：
1: 我们是卢亭坳村霍家大院霍家组，晚上11点，我们就说你们县政府须知，我为村部把我们卷过来的，是两个人，环境很好，床铺也很好，暖暖的，很关心我们老百姓。
2: 接下来，中方县将会持续紧盯雨情和水情，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同时做好安置点物资补给、卫生消杀、心理疏导等后勤保障工作，全力筑牢全县汛期安全防护网。近日，省应急管理厅、省应急委办公室印发《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吹哨人给予奖励。
0: 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对在防汛防台抢险、森林草原防灭火、抗震救灾以及地质灾害、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强对流天气等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中及时排查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成功组织转移避险避灾、有效避免人员伤亡或重大财产损失的集体个人给予奖励。其中，自然灾害风险隐患是指可能发生自然灾害的各种紧急征兆，主要包括堤防、涵闸、塘坝、水库大坝等工程设施的渗水、漏洞、管涌、开裂、沉陷、坍塌、湿稳、溃坝等险情，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征兆，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征兆，短时强降水、大风、冰雹等引发的坠落、倒塌风险，低温雨雪冰冻导致的道路积雪结冰、建构筑物垮塌、能源断供等，以及森林火灾紧急征兆和地震前兆等。需注意的是，成功吹哨转移避险避灾要有明确风险隐患事实，风险隐患具有及时危险性，会造成人员伤亡，发现报告后紧急采取告警、转移等针对性措施，有效避免人员伤亡，并最终引发自然灾害事件，或得到有效治理。奖励对象分集体和个人，奖励金额根据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省级奖励集体最高可达50000元，个人最高可达30000元。11号，省应急管理厅监测减灾处负责人赶赴石门县索街乡，为在张家渡大桥避险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基层干部群众易聂勇、唐琼燕、秦基彪、郑东平、秦道言、秦元玲颁发奖金。这是今年5月湖南省自然灾害转移避险避灾奖励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全省兑现的首批奖励。
2: 在城市的车流中，我们每天都会和无数个奔跑的身影擦肩而过，外卖骑手、公交司机、快递小哥，他们既是城市运转的摆渡人，也是你我身边的陌生人。近日，在邵阳市北塔区浙木社区宝庆骑手之家里，一场特殊的分享会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榜样其实就是那个在平凡路上多坚持了一下、多伸了一次手的同行人。来听邵阳台记者申巧凤发来的报道。
3: 平凡的两位也能绽放光芒，普通人也能抗拒。
0: 公交司机袁刚讲述了自己13年如一日凌晨帮菜农搬菜筐的坚守，外卖骑手马志海分享了路上归还失物的温暖小事，同事骑手的邓亚群则回忆了去年11月凌晨两闯火海救出被困司机的经历。三个搭把手的平凡瞬间让台下的同行们频频点头。美团外卖骑手蔡青：
4: 以前觉得好人很高大上，今天发现就是我们身边简单的人，下次路上看见

0: 有的需要搭把手，我想我会直接上。
1: 现场还组织收看了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发布仪式直播。当屏幕上出现邓亚群的名字时，台下几十名棋手不约而同地鼓起掌来。这位刚刚还在台上讲自己故事的同行，正是当选中国好人。
2: 我们送的是餐，但我们手里握的是温度。今天这个中国好人不是我一个人的，是给所有在路上跑、愿意搭把手的棋手兄弟们的。
1: 顺丰同城棋手妙启。
3: 以前总觉得我们送外卖的、跑同城的，就是赶时间、挣辛苦钱。今天看到邓亚群上了中国好人榜，我觉得咱们这个群体不光能跑，还能发光。
4: 本次活动组织负责人李云表示，把分享会放在棋手之家，让身边好人讲给新就业群体听，是因为他们本就是路上最紧密的同行人。
5: 一个真实的故事比100句大道理都管用。这些先见人来自一线，天天都在路上，最有机会帮助别人，也最有说服力。
1: 在邵阳这个不大的棋手之家，三位奔跑在路上的宣讲人正成为更多奔跑者的精神同行人。当善良被看见，善意就会传递。12号晚，湘 BA 1/4决赛第二轮，株洲队主场迎战怀化队，双方全程紧咬比分，攻防拉满张力。历经四节高强度的鏖战，株洲队凭借末节强势爆发，最终是以82-77逆转击败怀化队，并以2-0的总比分强势挺进湘 BA 总决赛。
6: 首节开战，身穿红色球衣的株洲队率先发力强攻，但大比分0-1落后的怀化队背水一战，全队士气如虹，接连命中三分。首节战罢，株洲队以19-20暂时落后。四节再战，怀化队尝试扩大领先优势，但株洲队迅速反扑，开启追分模式。上半场结束，两队战成41-1。
7: 我们觉得上半场怀化打得很顽强，但是我们株洲的队员们也是一直在紧紧的咬着，所以今天双方的队员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让我们的球迷都看得很过瘾。
8: 虽然我知道株洲的实力比我们怀化队强，但是我们怀化队的话也不堪示弱，顽强拼搏，沉浸式体验了这场那个比赛，我觉得是非常享受的。
6: 一边再战，怀化队不断取分，再度取得领先，以4分优势进入末节。但决战时刻，株洲队凭借雄厚的阵容深度，攻防两端齐发力，单节拿下23分的同时，让怀化队只得到14分。最终82-77，株洲队逆转取胜。
9: 怀化今天给我们造成了不少麻烦，他们这种拼搏精神、永不放弃的精神，我觉得是很棒。观众看得很过瘾，我们打得也很过瘾吧。下周就迎来总决赛了，我觉得我们株洲队会全力以赴。
6: 株洲队的决赛对手将是长沙队和湘潭队中的胜者。
4: 来关注一组综合消息。日前，火炬科技成果直通车暨湘江创新指数2025发布会在湖南湘江新区举行。湘江创新指数2025显示，2022年至2024年间，湘江新区创新总指数持续增长，2024年达到122.59，3年累计增长22.59%。湘江新区创新资源统筹配置能力不断增强，创新发展正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提升。
1: 根据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网上填报志愿工作安排，6月13号8点到19号17点将进行志愿填报操作的模拟演练，方便考生熟悉流程。填报高考志愿前，考生需要认准网上填报志愿的官方渠道、考生综合信息平台、潇湘高考 APP， 通过系统填写好经过本人授权系统可采集使用的手机号码。此外，还要填写录取通知书、邮寄信息以及确认高考报名户籍地、毕业学校是否填写正确。
4: 13号，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正式公布，其中22所军校在湘计划招收1220人，较去年增加73人，其中男生1141人，物理类1117人，历史类24人，女生79人，物理类77人， 历史类。

0: 两人。在乡招生人数最多的是国防科技大学，计划招生236人。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洪晨，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一天。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你感兴趣的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望城坡站到了。
3: 望城坡这个地方，古代的时候，据说站在这个坡上就能看到古城长沙，所以大家叫这里望城坡。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来，请
5: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6: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5: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摊子。
7: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
5: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8: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9: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5: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0: 八分甜，爱你。
1: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0: 嗯，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2: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3: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2: 是呀，
4: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2: 对呀。
4: 哦，我懂了，大树、小草、雄鹰、燕子，它们都有自己厉害的地方。
2: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4: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5: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1等奖。
6: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7: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8: 我想找个朋友。
7: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8: 什么单？
7: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8: 停停，可吓死我了。
7: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8: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7: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9: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7: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歌。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益阳、岳阳、郴州、衡阳、张家界、常德 FM95.5，京港澳高速湖南全线 FM95.5，同频覆盖。
4: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5: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6: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4: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5: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7: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4: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5: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8: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9: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
0: 你是在对我表白吗？
1: 今天我请客，请你喝十分甜的特调，就这一发。
3: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今日限定全糖去冰。

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我已是负累，相爱
2: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2: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6: 欢迎光临老相好婚恋体验馆，请问您有什么需要？
7: 我想找个朋友。
6: 好的，您可选择本店热销新品不孤单。
7: 什么单？
6: 不孤单，数字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7: 停停，可吓死我了。
6: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7: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6: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8: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6: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说来奇怪，我和毫无关系的陌生人同桌吃饭，拥挤的地铁里相互打量，在喜欢的演唱会上热泪盈眶，我那么喜欢你，却从没和你做过这些。
1: 如晚风将我吹，吹进你心内，晚灯影化晴空。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情感。

0: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细微服务守护梦想，温情陪伴助力前行，中国工商银行湖南省分行在全省考点周边网点设立爱心助考站，护航中高考，愿所有考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4: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5: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景湾子站到了。
6: 这个名字是因为古人修路的时候不愿意埋了那颗好井，就在路拐了一个90度的弯，所以这里就被叫做景湾子。
4: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7: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8: 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4: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9: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4: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1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1: 来，遮住左眼，这个。
1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1: 上一排呢？这个。
12: 还是不清楚。
1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12: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10: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8: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13: 你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1: 哎，你要几分甜？
0: 老规矩，两分甜吧。
1: 你要不要试一下我们的新品？我们今天有上新五分甜，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1: 六分甜，翻不完的夏天，
2: 我爱你，
1: 八分甜，爱你。